0: 直到司马迁身后150多年，在王景之和的这个时候，司马迁身后已经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了。那么东汉的王朝依然非常珍惜并且非常积极地应用这本书。
1: 《史记》的内容体系庞大复杂，涵盖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历史、文学、科学、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是一本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因此，在司马迁去世后，有很多后世之人都想要续写《史记》，让这个文明数据库可以系统地延续下去。那么这股史记的续写热潮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些增补延续史记的尝试又为后来的史学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呢？
0: 史记这部著作呀，内容非常丰富。那么表面上看，它的主线呢是历代王朝的兴衰，是政治的政权的更迭，但是呢它的内容不止于此，它旁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不折不扣的一部人类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治国的宝典和重要的数据库。也因此呢，这部书它一面世就激发了当时人的一种热情，就是当时人非常想把它继续的写下去，想不停止这部书的写作，那我能不能把我这个时代新发生的事情把它追加进去，那不就能让这本书一直不停地完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本书也发展扩大，那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向它查询，从里面寻找我们用得到的这些资料。所以后人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可理解，就是我把我这个时代新发生的事情同步上传到这个数据库里，随时对它进行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既然有了这个想法，那么西汉的统治者就这么做了。西汉朝廷真的就是指派过很多学者来持续的追加，来持续的续写《史记》这部书。刘知几的《史通》当中曾经讲过这件事儿，他说呀，史记所书年指汉武，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欣及诸好事者，若冯商、魏恒、杨雄、史岑、梁沈等等等等，我们不念了，都是人名，他们呢相次撰序，弃于哀平间，犹名史记。他写过这么一段话，罗列了这么长的一串名单。那么他写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史记》这本书司马迁最终记事的下限在汉武帝的太初时代，那么也就是这个公元前的104年到101年这段时间，在此之后再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没有出现在《史记》当中了，偶尔出现了一句话或者一个词，那么基本上都是司马迁用来终结前面的叙述，就是前面有一件事说到这儿没说完，那么司马迁把这儿给他收个尾，说最后这件事怎么样了。所以呢，在太初之后发生的事情，新的事情司马迁没有再写进去了。那么刘知几就说了，因此呢，刘向啊、刘歆啊，包括其他的学者，就在这个基础上向他追加太初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个所谓的相次撰序、游名史记是什么意思呢？相次撰序就是说跟这个跑接力赛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位接着一位，这个一棒一棒往下传，叫做相次撰序。所有写出来的这些东西都追加到了史记这一部书的名下，所以叫游名史记，都在他的名下保存着。这些记录一直追加到什么时候呢？刘知几说一直弃于哀平间，一直到汉哀帝、汉平帝时代的事情也都写进去了。汉哀帝、汉平帝那就是西汉的最后两位君主啊，在汉平帝之后那就是王莽篡位，然后西汉就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从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学者们在不断的那么前仆后继的去继续这个史记的写作，给他追加内容。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呢，其中的大部分人到今天已经是事迹不详了，著作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只知道他一个名字了，但是其中依然不乏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刘向、刘歆父子，这就是中国目录学的开山鼻祖。比如说其中还有大学者杨雄，是西汉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都参与过《史记》这部书的续写。包括呢刘知几现在所罗列的这些

0: 也不是参与续写史记的全部。那么我们如果把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汇总起来，今人认为能够留下名字的，我们还能知道有这个人的就有20多个人。这其中呢，有一些人当然是朝廷指派的，那么要求他来负责继续修史记。那么剩下的有一些人呢，甚至就是出于个人的热爱，他当志愿者他也要续写史记。充当志愿者主动续写史记的这个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志愿者叫做楚少孙。楚少孙呢，生活在汉宣帝时代，比司马迁大约能晚个50年左右，也就是说司马迁晚年逝世的前后，楚少孙呢差不多刚刚出生。他呢是一位经学家，擅长这个诗经和春秋，但是时至今日呢，我们已经很少人关心他这个在经学上的建树了，大部分人了解他知道他是因为他对史记所做的工作。楚少孙他自己啊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臣以通经术，授业博士至春秋，以高帝为郎，幸得数位，出入宫殿中10有余年，窃号太史公传。他说我呀是五经博士的弟子，我学的专业是春秋，我的课业成绩啊，因为特别优异，所以就被选拔了，像青年时代的司马迁一样学习好，那么被选拔到皇帝身边做近卫侍从，做郎官。因为做郎官呢，他有这个职务之便，他老是出入宫廷，所以他有时间有机会去看别人没有机会看到的宫廷藏书。在所有的这些藏书当中，他最喜欢的，他私下里非常非常热爱的就是这个太史公书，他称为太史公传，其实就是太史公书。他说我私下呀非常喜欢。那么在后世眼中呢，楚少孙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的迷弟，司马迁的头号粉丝。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记130篇中，里面还夹杂着楚少孙的创作。在楚少孙的这个创作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司马迁的仰慕。楚少孙所做的这个在史记上的工作呢，包含序和补两个方面。所谓序呢，就跟前面提到那些学者一样，就是把司马迁在这个太初之后他没有写进去的内容去往里面添加，补充到史记当中，这叫做序写。还有一方面的工作呢，叫做补写。补写史记呢，是指到楚少孙这个时代呢，这个史记这部书已经不完整了，其中有些篇章呢已经亡佚不传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古代的这个书啊，因为它在竹简中写的，它这个传播保存都不是特别方便。像史记这么大的一部著作，50多万字，所以它不可能有合订本，它写出来的都是在竹简上一篇一篇一卷一卷的，然后堆在一起，它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亡佚，非常容易散乱。所以呢，史记这部书写完没有多长时间，像楚少孙他生的时候司马迁可能还没有逝世呢，所以他长大之后那也不过是20-30年的时间，但是他在宫廷中再看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些篇章无论如何也找不着了。那么这个时候楚少孙他因为太喜欢这部书了，他就慨然自认，自己去主动搜集各种材料，用他自己的劳动想要把史记当中丢失的这些篇章再创造出来，所以他就进行了再创作，然后写成了一些篇章。今天我们看到史记当中的，比如说这个梁孝王世家，比如说三代世表，就是很明确是楚少孙写的。楚少孙写成的呢，现在认为大约有6-7篇都在史记当中。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楚少孙也是不容易，他就纯粹的出于对偶像的这个热爱，然后也没有报酬，当志愿者，然后义务劳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把史记当中一看缺的这些篇章努力的尽量把它补充完整。对他这工作呀，后人评价词多笔漏非迁本意，也说他没文采没见识，不是人家司马迁的本意。但是啊，这件事儿你也不能全怪楚少孙，因为司马迁实在是才华盖世，史记珠玉在前，有他比着什么人写都得相形见绌，所以后人凡是续写史记的人基本上都逃不了这两句话。所以楚少孙也不是一个个例，如果如实的讲呢，楚少孙写的东西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他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他补充了一些史记中原来没有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一个著名的故事《西门豹之夜》，那就是褚少孙把它写进史记的。
1: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贯穿古今的叙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启迪与影响。随着东汉班固所著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问世，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继承，成为了官修史书的标准体例，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流传于后世的二十四史。那么史记如何启发了汉书的创作？司马迁的奋斗历程又如何激励了后人的模仿和致敬呢？
0: 咱们说了，司马迁的这个史记震撼了两汉学界，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就掀起了这个续写补写史记的热潮。同时呢，因为《史记》这本书被皇家所珍藏，就不给别人看，所以呢，一般的读书人如果得到机会看了这个《史记》，会觉得非常幸运。那么假如是这个皇家决定御赐给这个读书人一部分，那么或者是甚至是给他抄全部的一套《史记》，那是非常非常大的荣幸，无上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西汉成帝的时代，就有这么一个人叫做班游，他就获得了这样一种荣幸。他本身呢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年轻人，汉成帝呢看好他，就派他给这个大学者刘向做助手，跟刘向一起整理皇家藏书。这个工作就需要不停地跟皇帝沟通，隔一段时间比如说向皇帝汇报这个整理藏书的进度如何了呀，所以就经常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谈论读书，讨论学问。一来二去呢，这个汉成帝也是读过书的人，还是比较有才华的，那么他就觉得这个班游表现相当不错，就非常欣赏他。后来呢，就决定把一部分皇家的真本藏书抄一份赏赐给班游，其中呢重要的一部就是史记，班游就得到了这个一套史记的抄本。就这件事儿，一直到过了两代人，西汉都结束了，东汉都建立了，班游的后人回想起这件事情依然是津津乐道，觉得特别光荣。那么也就从班游开始，班氏家族当中就代代流传这套史记，这就成为他们家族中世代传习的一个学问。从此之后呢，班氏家族也跟史记结下了不解之缘。班游有一个侄子叫做班彪，那么他生在西汉的末年，他从小有机会读史记呀，那么等他读熟了史记，他再看前辈学者续补的篇章，他也有一个批评，他说他们写的东西啊，多鄙俗，不足以总记其书。彪乃记采前史遗事，傍贯译文，作后传数十篇。他说他看到这些前代学者写的东西，他觉得也是水平不佳，根本赶不上司马迁的原作，所以呢，他干脆他自己动手写了数十篇，叫做后传。那么什么后传呢？什么东西的后传？那当然是史记的后传。也就是说，他看不得别人写的，那么他也亲自续补了史记。班彪的这次续补，据前人讲，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后来班彪生了个儿子，生在东汉初年，叫做班固。他也是呢，和父亲一样，家里有史记啊，他从小有机会读史记。等他读熟了，再看他父亲写的，他觉得还是有缺点，还是不够详尽。那么班固想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啊，他说干脆吧，我也别再往史记里面续了，我干脆另起炉灶，我再来一本新著。过去呢，司马迁写史记上起皇帝尧舜，下到汉武帝时代，那么现在呢，班固他要再写一部书，那么既然皇帝尧舜以来的事情司马迁也写了，他呢上起汉高祖刘邦，下面呢一直写到西汉末年，让他自成一体，变成一个独立的单元。一个多世纪来，由于史记引发的续写补写的热潮，终于催生出了另一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产生之后，又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叫做汉书。 此后呢，

史记和汉书就成了中国历史写作的楷模。从史记和汉书以后，历代的官修史书都采用了他们的体例，一直沿用到清代。所以呢，大名鼎鼎的二十四史都是和史记汉书同一体例的，大家保持队形，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当中的头两部。史记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千百年来赢得了后人无数的崇拜和致敬。在司马迁写作完史记的时候呢，他号称自己是要藏之名山，所以从此以后在汉语中就有了一个词叫做名山事业，就是用来指那些不朽的著作、不朽的学术活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史记就代表了个人的辉煌的文化创造，最杰出的文化成果。名山事业就是中国读书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但是呢，历史毕竟这么漫长，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呢，史记也不是只有这一种评价，有的时候也会有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比如说曾经一度呢，史记就被称为谤书。什么叫谤书呢？就是专门诽谤抹黑的作品。因为啊，在东汉时代就有那么一个传说，说汉武帝晚年呢，听说司马迁在写历史，他就很好奇他写的什么，那么他就派人去找司马迁，把他的其中涉及到自己父亲的汉景帝的这个本纪和写自己的汉武帝的这个本纪拿来，他要看一看，审查一下，看看这个司马迁他到底怎么说自己这个父子俩。结果不看不要紧呢，一看把汉武帝气得个半死。这个里面呢，据说写了很多这个他父亲和他的坏话，写他们的缺点。所以汉武帝很生气，愚怒之下呢，他就决定把这两篇文章从史记当中抽出来，把它销毁了，不允许外传，不允许这两篇文章流传。并且呢，这个传说它还真的好像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不由人一点都不信。怎么讲呢？景帝本纪啊，在今天的史记当中它还在，但是汉武帝的本纪在今本的史记中它确确实实是没有了。而且呢，从历史的这个流传过程来看，从现有的史料看，它很早就已经没有了。在史记大概这个成书之后不久，这个汉武帝的本纪就不见了。那么这一点好像正向人们证明了这个传说的它的可靠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史记当中留下的这个汉武帝的本纪也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它很明显就是摘抄史记当中的其他篇章对它进行剪辑然后拼凑出来的。东汉的人就更加坚信，有一部分人就想，那看来啊，司马迁写的这个史记确实是诽谤了汉武帝，不然这个东西怎么会没了呢？当然了，对这个说法呢，也有人提出反驳。后来的学者，包括读者自己也会想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反驳，认为不是这样的。基本的反驳的理由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是说，汉武帝既然觉得司马迁写的不好，而且呢是把他气着了，气成这样，那么他怎么会只烧涉及到他爷俩的东西呢？他不会更解恨，他把这个整个的史记都销毁吗？我看到他不好，我就抽了这两篇把它销毁了，还允许那么多篇章，130篇呢，其他的篇章依然允许它流传，所以后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人觉得这个汉武帝啊，他八成是没有看过史记，或者他看过史记之后他没有那么大的意见。总之呢，这个汉武帝的本纪应该不是汉武帝销毁的，他之所以没了，有可能是偶然的什么原因就失传了，这是另一方的观点。这就成了史记流传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疑案。那么当然史记流传了2000年，这种大大小小的疑案是很多的，这只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个疑案呢，到今天也没有定论。我倒想补充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在这个东汉的末年呢，有一个著名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个知名的读书人，叫做王允。他目睹董卓挟持皇帝，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那么他就表面上跟董卓合作，实际上呢背地里想办法，最后呢找机会把董卓除掉了。史书上讲啊，
这个董卓被杀了之后，在朝廷上，在朝臣中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肯定的。当时把持大权的人突然换人了，那么朝臣当中是心里是有震动的。当时的朝臣当中呢，就有一位大学者，名字叫蔡邕，他也觉得这件事很震撼。但是蔡邕的这个心情啊，还要比一般的朝臣还复杂。一方面呢，董卓确实是当时汉朝的公害，所以除了他呢也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另一方面呢，董卓这个人虽然残暴，但是他从掌权开始他就对蔡邕非常重视，他早就听说蔡邕的大名，他自己没什么学问，是个军阀，但是呢他很想拉拢这个学者给自己装点门面，所以自从掌权之后啊，他对蔡邕还是挺好的，想尽办法的表达自己的尊重，那么对蔡邕呢也是有礼有加。蔡邕这边呢，那么尽管不认同董卓这个人，但是呢也不敢不合作，因为董卓这个人你不合作他真杀你啊。所以呢尽管知道董卓拉拢自己别有用心，可是呢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表面维持和平，所以双方呢维持着表面的和谐，一来二去呢就走得非常熟悉。那么现在呢突然听说了董卓的死讯，那么蔡邕呢不免心里觉得很复杂，蔡邕他难免的他觉得非常感慨，他就不由自主的他就叹了口气呀，没想到叹这口气就惹了祸了。旁边呢就是王允，王允就听到了，他立即就指责蔡邕，他说你怎么回事，像董卓这样的大坏蛋是大家的公敌，那么他死了不应该高兴吗？你怎么能同情这样的人呢？所以他立即叫人来把蔡邕抓起来，准备给他治罪杀头。哎呀，蔡邕本人包括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全都慌了呀。那么蔡邕赶紧就是赔礼道歉吧，我错了，你饶了我吧。那么大臣们在旁边也都跟着说情。可是呢王允这个人呢，他一方面非常正直嫉恶如仇，但另一方面他这个人非常偏激，所以他坚决就是不原谅蔡邕。后来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蔡邕就是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任打任罚，但是你千万千万你别杀了我，你只要留我一条命怎么样都好说。在这个时候我想蔡邕心里一定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司马迁。蔡邕呢是东汉末年最大的学者，闻名海内，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梦想有抱负的人，所以他想呢司马迁写了史记，把炎帝黄帝以来的历史全写了，那么一直写到汉武帝，那么班固呢写了汉书，把整个西汉的事情都写了，那么现在看来呢还有东汉我们这200年的事情没有人写，那么正好我来写呀，一个读书人能够写一部和史记汉书能够并列的作品，那是无上光荣啊。所以他心里非常想写这样一部著作，那么所以他从很多年之前就开始搜集资料，然后也打了很多草稿，但是他还没有正式动笔开始写作。所以现在突然的面临这个生死的考验，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效仿司马迁。他想无论如何，不管是痛苦也好，是耻辱也罢，我一定要活下来。他把这个当成上天对自己的一种考验，他想毅然决然地承担起来，他是这么想的。而当时呢，其他朝廷中的大臣，很多同僚呢，也有点知道他的心思，那么并且有很多人呢，知道他是大学者，很钦佩他，所以也纷纷地向王允求情。那么甚至有人就直接跟王允说了，说哪怕就算他同情董卓这个事儿他是不对，那么你能不能看在他是一个大学者的份上，你饶过他这一回，毕竟他还要写一部伟大的著作呀，你就冲着为了让他写这本书你饶他一命可以不可以。但是没成想王允坚决地给他治罪，最后蔡邕就被杀了，他的理想当中的名著当然也就落空了。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后人的感慨和深思，大家想一想，王允为了阻止他想象中的谤书产生，他不惜杀死大学者蔡邕。可是呢，汉武帝在传说当中不是这样的，假如传说是真的的话，汉武帝哪怕他已经看到了司马迁在这个
自己的文章中批评自己，那么他有看不惯的地方，他也只删除了关于自己的部分，还是允许《史记》这部书传世的，这是很不一样的选择。这个说明了司马迁所写作的史

0: 记》是一部严肃的、有价值的伟大著作，而不是像后人想象的是一个棒书，是纯粹的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而扭曲事实的作品。就像班固讲的，他说呢，他看到的他眼中的《史记》是这样的，他说其文直，其事和，不虚美，不隐恶，说司马迁终究是一个正直忠实的大史家。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家，他写的东西必然不全是好事，也必然不全是坏事，他必须要忠实于错综复杂的现实。所以他里面写的社会，他就既要写社会的美好繁荣，他也会写社会的危机和矛盾。他里面写君主，他就既要写君主的缺点和不足，也会写君主的英明和伟大。因此呢，像这样的著作，它就必然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所以哪怕汉武帝，哪怕是朝廷再看不惯其中某些具体的部分，想要把它彻底的消灭抹杀，他也依然不能够，也依然不敢不敬畏重视这部书实际的价值。它的内容那么丰富，那么有价值，它是传给后代的一笔思想财富，所以汉代的统治者哪怕对它进行删削，抽取他们不想看到的部分，他们也依然会把这个文章的主体把它保留下来，传给自己的后代，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后代更容易的统治天下呢，他也会敬畏这部呕心沥血写成的名著。另一方面，汉武帝允许司马迁的这个著作大部分都流传后世，他恰恰证明了汉武帝他不同于王允的他的伟大之处，他到底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君主。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心胸，这一点对于文化的宽容和敬畏，就成全了《史记》流传后世，同时也成全了汉武帝自己的荣耀。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还能够通过《史记》这部书一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要知道，毕竟政治的、军事的丰功伟绩都免不了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褪色，而只有伟大的著作能够使这些丰功伟绩永存于后人的心中，而《史记》显然属于这个层次的著作。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系列节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能够和大家一起走进探访这样伟大的灵魂和杰出的心智，我也深感荣幸。在讲述当中呢，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大家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3: 来给我拍张照片。
12: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2: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是不是让我们瞬间回到了1994年那个追着港剧的年代呢？5月26号星期二上午的10:03，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

郑少秋的一首《笑看风云》，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淡定从容，波澜不惊。其实想想看，在人生当中，即便你身处逆境，感到诸事不顺，爱情、工作、事业、理想都成了泡影，心生绝望之念，不妨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福祸相依，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发生惊喜的改变呢？有的时候

可能只要你肯等一等，生活的美好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陈楚生在2007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忧郁的风格。有的时候，回忆是一种可以让人变神经质的东西，前一秒嘴角上扬，后一秒就湿了眼眶。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戚薇所带来的《如果爱忘了》，这也是他那首对唱经典《外滩十八号》之后，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这首歌是他2010年《我的新鲜女友》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求你别走，而是如果爱忘了就让他替我勇敢。我觉得戚薇的嗓音里面有一种都市女性特有的干脆还有清醒，她唱把眼泪往心里流，唱我们都要幸福，哪怕这种幸福有点糊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首委曲求全的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关于放手的情书。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选择和变动的时代，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提醒我们，如果爱已经褪色，与其苦苦的支撑，不如让它替我们做一个了断，然后各自勇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李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孤独患者》，一个孤独的人并不是情绪要低落的，所以这歌里面打造了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依然很开心，笑得很大声，但是并不妨碍我内心也有孤独的时刻。我相信这首歌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以及感同身受吧。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干练女生短发的代表梁咏琪的作品。他的这首《短发》也是成了多少人，多少伤心人落发成泥的倾诉。一句剪短了我的发，也剪短了牵挂，好像成了一些女生理发必听的音乐作品。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情深似海，承诺如山，仿佛时间在爱的长河当中逆流而上，那份深情非但没有减，反而愈发的醇厚。当然，这首歌所承载的是刘德华深情款款的告白，誓言跨越时间的洪流，承诺爱你直至永恒，是对爱情最纯粹、最坚定的表达。在这份承诺的背后，有人看见了浪漫的极致，也有人思索承诺的重量，认为真爱无需豪言壮语，日常的点滴陪伴即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心中对于爱的定义与追求是各不相同的。刘德华的歌声里面，我们听见的是那份跨越时空的执着和坚定。我想在这动人的歌曲里面，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持与梦想。关于爱，关于承诺，关于那些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瞬间，就让我们随着这个旋律，一同感受那份穿越岁月、永远都不褪色的深情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志炫还有柯一民所带来的一首《爱我》。这是两位实力唱将将一首爱之歌演绎的华美又大气，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全面推进法治残联、透明残联、服务型残联建设，切实保障残疾人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龙湖区残联严格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聚焦公开内容、工作机制、服务质效三个重点，持续规范政务公开平台的运维管理，全面提升我区残疾人事业政务公开规范化、标准化水平。紧扣助残民生重点工作，针对性地公开康复救助、就业帮扶、教育助学、托养服务等群众关切的惠残政策、办事流程以及申报指南和工作动态，细化公开内容，丰富公开维度，让助残惠民政策清晰透明、有据可查。针对惠残政策专业性强的特点，通过通俗化解读、清单化公示、流程化展示的方式，简化群众查阅理解办事难度，严格做好残疾人隐私信息保护，杜绝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在保障公开透明的同时，筑牢信息安全防线，以公开促服务，以透明促实效，切实提升辖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切实改善困难重度残疾人居家生活条件，减轻家庭照护压力，扎实落实民生暖心工程，近日蚌山区残联联合各乡街社区中心、第三方改造机构高标准全覆盖完成2026年度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验收工作，真正让残疾人居家生活更安全、更便利、更舒心。今年以来，蚌山区残联坚持精准摸排、一户一厕、按需改造的工作原则，聚焦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如厕洗浴、日常起居等高频生活场景，扎实推进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前期通过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第三方评估公司精准评估，结合残疾人残疾类型、身体状况及居家环境，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改造方案，通过安装卫生间安全扶手、铺设防滑地面、优化居家通行坡道、适配智能生活设施等务实举措，精准破解重度残疾人出行难、如厕难、洗浴难的居家痛点，全方位消除居家安全隐患。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

0: 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今年以来，五河县残联紧扣民生实事工作主线，聚焦康复救助、就业培训、托养服务、无障碍改造四大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精准落实各项助残惠民政策，康复救助精准落地，全力做好残疾儿童的康复保障，为49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完成37例的残疾儿童辅具的适配，发放辅助器具268件，辅具补贴22,050元，惠及287名残疾人，为1228名困难精神残疾人发放药费补助176.832万元，就业帮扶提质增效。四月份开展了农村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各一期，培训残疾人240人次，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30个，助力5名残疾人达成就业意向，托养服务暖心惠民，投入48万元，为240名残疾人提供了居家托养服务，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无障碍改造稳步推进，为79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定制了个性化的无障碍改造方案，目前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下一步，五河县残联将持续地压实工作责任，紧盯民生实施进度，不断优化助残服务，切实增强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前，怀远县残联举办了2026年度农村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对全县300名残疾人进行了种植、养殖、新业态、小吃、插花等类别的培训。本次培训采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一边现场实际操作，一边到种植、养殖基地进行现场的观摩交流。培训结束之后，联系了13家用人单位开展了现场招聘活动，并依托人力公司建立乡镇村的就业联络员，保证怀远县残疾人就业需求能够及时方便地得以解决。为进一步落实惠残政策，确保残疾人群体应享尽享，固镇县古阳镇近日组织开展了持证残疾人优惠政策专项宣传行动。本次行动以政策找人、服务上门为宗旨，统一印制了持有二代残疾人证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和民生实事项目明白纸，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入户走访、一对一讲解等方式。
1: 北京时间10:00。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4: 一次意外夺走了他的右臂，他没有一蹶不振，他在体育老师的目光里找到一种希望，要么努力，要么放弃。飞转的篮球划破心灵的阴霾，那个独臂少年张嘉诚，单调艰苦的训练，汗水浸透的衣衫，怀着同样的青春梦想，他放下自卑。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6: 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蔡健雅早期的音乐作品，叫做《跟你借的幸福》。其实他早期就是这种弹着木吉他唱民谣的风格，所以他的上一张专辑呢又回到了这种吉他弹唱的风格，我想也算是一首，算是一种返璞归真。蔡健雅97年就出道了，到现在快30年，时间很长，我想也该往回处看一看。跟你借的幸福，幸福真的是可以借的吗？下面我们来听听伊能静，听听他的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这是他当年和庾澄庆结婚之后自己填词的一支音乐作品，《你是我的幸福》吗？

淘汰了。隔天，也就是第二天啊，伊能静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呢，她在点评萧蔷组的演唱的时候呢，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她说。有些歌永远是经典，有些人永远不会过时，有些人总说唱法过时了，但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很多网友啊品读出来，他说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力挺庾澄庆的，其实我相信他就是在力挺庾澄庆，因为那是我心中的伊能静会做的。但是声援前夫不代表没有放下，我们是不再相爱，但是还可以爱对方，天地之宽可以容下另一种爱，是我相信你依然能够闪闪发光。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当年伊能静填词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春泥》，我们一起来听。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夕阳之歌，梅艳芳的演唱，还有那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两首歌同样的旋律，填了不同的歌词。经常会有人一直在争论啊，这两首歌到底哪个更好听？听歌的人争论不休，倒是唱歌的人早已经把它看得云淡风轻了。其实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觉得是一首悲情的歌曲罢了，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唱得很明丽又很隽永。不过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感觉倒是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其实是千千阙歌，因为你仔细听你就知道了，他唱的是一种离别的歌曲，所以非常的伤感。倒是夕阳之歌，因为梅艳芳已经成了一首隽永的风骨了。当然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逝去的诺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翊君吧，听他的这首诺言，也在前两年的抖音平台上啊，被一位男网友翻唱，点播量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听一听李翊君的原版。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一首《梦一场》，这也是她和音乐人袁惟仁合作的一支作品。其实她跟袁惟仁合作了两次，两次的合作都有非常棒的作品出现的，一首是《梦一场》，还有一首是《征服》。后来连袁惟仁自己都说他可能很难再写出像《征服》和《梦一场》这样的作品了。其实当年那英能唱到《征服》那首歌，还要多谢她之前的一个老板呢，唱片

公司的老板当时很想跟那英来合作，那征服这首歌曲呢，当时已经给另外一个艺人去演唱了，而且也要做成母带生产了。但是这个老板啊说不行，这个歌就应该拿给那英去唱。后来呢就硬是把母带给要回来，把歌抽出来给那英唱，结果就让那英把这首歌一唱而红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征服吧，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者袁惟仁他自己的表达。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流光飞舞，这是根据李碧华原著所改编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很多人都觉得电影的配乐比电影更为精彩，或是哀怨至极，或是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动作，一笑一颦都凝结在不间断出现的音乐当中，而所有的愁肠百结都在一首流光飞舞当中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这首歌的谱曲者呢是黄沾，它的旋律非常的缠绵悱恻，而陈淑桦也唱得百转千回，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人肝肠寸断。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也依然是来自于黄沾的创作，这是87版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主题曲啊，今年已经39年了，快40年了，之前也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无论何时再看，还是禁不住被牵着走，被倾倒，被打动。我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人鬼的邂逅，不与风流，多的是怅惘与叹息，多的是心碎与痛惜。歌曲《倩女幽魂》飘渺还有灵异的感觉呢，也是显示了黄沾极强的古典诗词的根基，在演鬼的主题之外别有一番洞天，而配上张国荣的声音，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我们今天岁月如歌呢，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那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刚刚这两首歌《流光飞舞》还有《倩女幽魂》的创作者黄沾他的演唱吧。我们听他的一首《随遇而安》，也是93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啊。这首歌不是黄沾自己填词谱曲的，但我恰恰就觉得就是黄沾一生性格的写照。我们就在他豁达的不羁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人生
2: 最痛苦的事，我过于自责，这断
3: 个翅膀。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刺儿头妈妈单挑家委会。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学校和老师为了更好的家校共建，会向家委让渡一部分权利，但是有些家委成员的手伸得太长了，矛盾就出现了。普通家长不想就这样被裹挟，可连老师都无力扭转局面。后来出现了一个刺儿头妈妈，让矛盾更加激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刺儿头妈妈单挑家委会。

0: 八岁的郑博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就气喘吁吁地问陈慧：“妈，你怎么不报名参加家委会？”陈慧一愣：“你知道家委会是干什么的吗？”“
1: 帮老师干活啊，你要是参加家委会，我就可以在升旗仪式上发言了。”
0: 郑博一脸羡慕地说。陈慧知道家委会并不是帮老师干活这么简单，只能安抚了儿子继续努力。郑博班上的家委会一共有七名成员，会长是班长杨毅的妈妈，是市医院的医生。家委会成立之初，杨毅妈妈就发言说，

以后就是一个大家庭。他把为孩子团结一致、一起向前写在群公告里，获得一众家长的点赞后，他在家长群里发了一个清单，主要内容是班级迁升到新教学楼需要配备一些学习用品。看着清单上的内容，陈慧哑然失笑。扫帚、水桶、抽纸、视力保护器还算正常，可后面还罗列着宣传板、储物柜、饮水机、空调，甚至冰箱。家长群里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好在学校怕孩子们触电，不允许教室里摆放饮水机和冰箱，又由于线路问题，空调也没有安成，家委会这才作罢。儿子的同班同学沈赫住在陈慧家楼下，和沈赫妈妈一起接娃的时候，他挺高兴地说，空调没安上，我算是松了一口气儿，不用再花冤枉钱了。看来对购买大家电有意见的不止陈慧一个。沈赫的爸爸5年前去世，沈赫妈妈为了能抽出时间接送儿子，辞掉原先的工作，成了一名保险业务员。因为是单亲家庭，母子俩过得不算宽裕，不过对儿子非常上心，主动加入家委会，负责采购和打印。一个学期下来，沈赫妈妈几次找陈慧吐槽，说家委会里面拼资源特别卷。家委会为了增加和老师面对面沟通的机会，私下不定期邀请老师参加聚会。每次聚会，家委会成员各显神通，有的出场地，有的负责专车接送老师。有一次家委会吆喝着去农家乐，三位老师主动买了20斤小龙虾。眼见其他家委争先贡献自己的厨艺，沈赫妈妈决定豁出去，包揽刷虾子这项没人接茬的累活。陈慧看见他指甲下面通红，好几处擦破了皮，他自嘲道，还不都是为了孩子。陈慧暗想，还好自己不是家委。很快，陈慧和家委会之间有了过招。教师节，家委会提出要为三位老师购买礼物，他们给出的几套礼品方案都不便宜。陈慧在群里说，老师之前说过不收礼的。会长驳斥陈慧，不管老师收不收，尊师重道是最基本的品格。可陈慧想，要是老师不收，这买好的礼物怎么处理呢？家委会很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向老师提出要全班集体购买教辅，请老师批改并在托管时集中讲解。陈慧发言说，小学阶段没必要刷太多的题。家委们回复陈慧，不想买的可以不买，不过等老师讲题的时候，你孩子只能干瞪眼了。2年级的时候，学校预备给班上换新的语文老师，家委会听到风声后很不满意，提议所有家长联名签字，要上书校长表示抗议。陈慧在群里发表看法，说小学阶段换老师是常有的事儿，但家委们表现得很激动，他们认为学校办事从不和家委商量，是罔顾班级的利益。沈赫妈妈也私下抱怨说，好不容易维系的关系怎么说换就换。陈慧才明白过来，换老师对家委们意味着他们又要花时间和精力重新去建立关系。真正的过招是为举行演操比赛，班级自愿订购演出服的事儿。孩子们在班级里投票后选定了一套太极服，可当班主任把采购任务交给家委会执行时，却出了岔子。家委会会长在群里否决了孩子们选的服装，理由是和演出内容不搭。接下来由家委会代替孩子们重新做服装方案。班主任没有明着驳斥家委会的想法，但他在群里发话，有关服装变动的事儿一定要和孩子们沟通好。很快家委会成员蒋凡爸爸上传了5套运动服的图片供大家选择。陈慧看了一下，是一家知名运动品牌，最便宜的也要400-500一套，再加上鞋子、帽子、手套和道具，一次活动而已，花费真不少。看着不便宜啊。陈慧尽量注意着自己的措辞。很快别的家长也在群里质疑，觉得小孩长得快，没必要买太贵的。家委会会长似乎不大高兴。家委会已经用2个晚上筛选讨论过了，选的这几套性价比很高，就是为了照顾个别困难家庭。大家便不再说话，好像谁在反对就等于贴上了困难户。

0: 的标签。陈慧一下没忍住，回了一句：演操比赛比的是班级的团结拼搏，不是名牌。没一会儿，家委会会长发了条语音到群里，是冲陈慧来的。郑博妈妈，怎么把服装这些装备操办好，比赛就已经赢一半了？陈慧觉得花四五百买服装参加比赛，这种行为已经变了质，也马上发语音过去。学校三令五申，不让孩子之间互相攀比。
1: 不是攀比，我们是在帮孩子们建立集体荣誉感，大家说是吧？
0: 蒋凡爸爸帮腔说道。家委们紧随其后附和着。陈慧觉察出自己的发言引起了家委们的不满，其他家长们也没有再说话，气氛一下尴尬起来。这时班主任出来打圆场，他说家委会选的这套服装确实价格过高，服装费最好不要超过300元。最终班主任在班上让孩子们重新投票，定了不到200的蓝色运动服。演操比赛，儿子的班级凭实力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陈慧很为孩子们高兴。沈赫妈妈告诉陈慧，在家委会单独的七人群里，家委们对陈慧意见很大，他们说每次都是陈慧挑事儿，说陈慧不出力还站着说话不腰疼，但陈慧觉得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因为这几次过招，陈慧对家委会也有了进一步的关注。老实说，家委会要负责的内容还挺多，除了缴纳班费、买各种学习用品、节日时布置教室，还要帮老师打印提单，在学校活动日充当志愿者，平常还要在家长群里提醒家长们各种打卡，比如消防安全学习、下载某个 APP 之类。但凡家长群里有点风吹草动，他们还要跳出来调解。毕竟老师精力有限，每天要面对50多个孩子和上百个家长的焦虑，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确挺辛苦的。这么一想，陈慧也就逐渐释然了。但这些陈慧没法跟10岁的儿子解释清楚，所以安慰他还需要费一番唇舌。比如儿子经常把没能受到老师的青睐归结为陈慧不参加家委会。
2: 没让我在国旗下讲话就算了，我上课发言手都举到天上去了，老师都不叫我，他总点爸妈是家委会的同学。
0: 儿子撅起了嘴。是你太敏感了吧？
2: 才不是呢，那些爸妈是家委的都当了班干部，我考95分连小组长都不是。
0: 陈慧心里明白了几分，他意识到有些事情对于大人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孩子却非常在意，哪怕老师一句鼓励一个笑脸，孩子都会高兴一整天。想了想，陈慧给班主任打去电话，询问儿子落选班干部的事情。班主任跟陈慧说了很多好话，表示以后会尽量多关注郑博。不过班主任也暗示说，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为班级做了很多贡献。孩子他爸劝陈慧不要太较真，班主任既然肯定了家委的工作，自然也要照顾他们的情绪，多少都会给他们的孩子一些福利呀。想想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不过陈慧实在看不惯家委们在节假日对老师的溢美之词，那些表述让陈慧觉得很肉麻。特别是教师节，自从陈慧提出反对购买昂贵礼品后，家委会索性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自行决定给老师送礼。这样的人情并不能阳光普照到全班孩子，好处依然落在了几个家委的头上。此外，家委会内部也有鄙视链，像沈赫妈妈这样没有背景的单亲妈妈，就经常被其他成员指使着干些跑腿的活。会长杨毅妈妈每次指使沈赫妈妈的时候，也不事先打招呼，直接在家长群里喊话，比如沈赫妈妈，复印的卷子4点前一定要送到班级。沈赫妈妈，老师说班级的拖把废纸篓更换新的，你买了赶紧送过去。有次沈赫妈妈因为临时要给班里送打印的试卷，耽误了给客户送保单，陈慧建议她退出家委会，可沈赫妈妈摇摇头说，我也是没办法，沈赫胆子小，我本身也没什么资源，就想着为老师为大家多分担点事儿，希望老师能多给儿子一些锻炼的机会，所以明哲保身，他们要干什么我都点赞支持。看沈赫妈妈一脸无奈，陈慧微微叹了口气。

郑博读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发生了一件事儿。家委会会长在群里告诉大家，班上有位同学的家长去教育局把班主任刘老师给告了。这位家长投诉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班主任占用课间讲题，让家长自愿购买辅导书，布置辅导书上的作业。这位家长认为这样的刷题毫无意义，只会给孩子增加课业负担。班主任和孩子们说了这件事，并表示以后不会再拖堂讲题，也不会布置批改额外作业，总之落得轻松自在。事情发生后，触动了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神经，家长群炸了锅，绝大部分家长都出来指责，说这都要被投诉，哪位老师敢布置作业呢？但有家长认为，刘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不算多，如果连这点作业都舍不得做，可以单独申请，没必要这样拉着全班同学下水，毕竟其他人还积极要求进步呢。家委会会长又告诉大家，因为这位家长是实名举报，所以班主任要接受教育局的调查。这样一说，大家就更愤怒了。家委们还在群里给这位家长喊话，我们不接受你代表，必须跟刘老师道歉。陈慧虽然也认为这位家长的方式欠妥，可以先和老师私下沟通，但又觉得家委们在这件事上太过激，毕竟关于给孩子布置作业这件事是众口难调。再者，家委们自己也说的，校长表示会调查清楚，公正处理这个投诉。不过想到之前家委会一贯的作风，陈慧没吱声。结果家长们越说越激动，大家关注的重心从老师布置作业变成了搞清楚到底是谁。有个家委找到了这位家长投诉的帖子，帖子上有他的手机号，其中四位，他暗示对着家长联系路好查得很。陈慧觉得一旦这样做，势必会传到孩子中间，举报人的孩子在班上就会被针对，不利于孩子们团结。于是他在群里说了一句，相信校方能处理好这件事儿，我们不要让事情进一步升级，一旦舆情发酵，刘老师反倒显得被动了。这句话被家委们借题发挥，他们觉得陈慧一直没有发言表态，又反对过购买教辅，极有可能陈慧就是那个举报人，并且家委们认为陈慧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就是想阻止调查。陈慧很无语，不想和他们闲扯。最后还是班主任出来说，不是郑博妈妈举报的，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去留言，以免事情进一步发酵，反而让他更说不清楚了。有家长感慨刘老师太善良了，总算终止了群里的讨论。那晚陈慧憋着一股气，心里很不舒服，没想到第二天这把火浇到了陈慧儿子身上。班主任通知陈慧去学校，说陈慧儿子郑博和家委会会长的儿子杨毅打得起来。陈慧赶到学校之后，班主任把陈慧带到了一间圆桌会议室。家委会会长杨毅妈妈挺着笔直的腰杆已经坐在那儿了。打架的两个孩子站在一旁，陈慧看到儿子郑博脸上有一道红肿的划痕，杨毅额头也青肿了一块。郑博看见妈妈就委屈的嚎啕大哭。陈慧从他的哭诉中得知，家委会几个孩子在课间议论说举报班主任的可能是郑博妈妈，其他孩子们头天也从各自的家长口中听到了一些针对陈慧的怀疑，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理睬郑博。杨毅还指着郑博大声说他是内奸，郑博觉得受到了污蔑，两个人最后扭打起来。陈慧很恼火，坐在对面的杨毅妈妈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强调是陈慧儿子先动的手。这一次陈慧积攒的情绪爆发了，陈慧严肃地喊了声杨毅妈妈，他再次声明自己不是举报人，接着一一列举家委会做的蠢事儿，干涉学校管理，否定孩子们的决定权，以少部分家委的想法代表所有家长，剥夺了其他家长的话语权，还额外要求老师加作业，这才有了这次家长投诉的事情。见陈慧连珠炮一般的指责，杨毅妈妈脸色挺难看，班主任也强调的确不是陈慧举报的。杨毅妈妈反驳陈慧，说家委们是老师的助教，是家长的义工，现在被陈慧这样横加指责，

全是出力不讨好。你看，学校又不给我们发工资，老师也没有给我们的孩子搞特殊。这话又戳中了陈慧的要害。陈慧忽的一下站了起来。真的没有特殊吗？那你儿子个子那么高，又不近视，为什么总坐前三排？你儿子成绩一般，为什么这个班长一当就是三年？杨毅妈妈支吾着，没有再说话。班主任赶紧出来息事宁人。有些问题是我疏忽了，下个星期我会重新排位置，大家有话好好说。离开学校的时候，班主任特意叫住了陈慧，他尴尬地向陈慧解释，家委们其实对我的工作也不满意，有时候他们手伸得长一点儿，可我总想着睁只眼闭只眼，不想和他们发生摩擦，毕竟他们帮我分担了不少工作，我才能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上。陈慧理解班主任的立场，点了点头。陈慧也知道自己班的家委会可能是个特例，不能因此否定了绝大多数有奉献精神的家委们。那件事之后，郑博再也没有提过家委会三个字。沈赫妈妈告诉陈慧，家委里传出来的话是陈慧在学校气得掀翻了桌子。陈慧回忆那天自己的确有点上头，但只是拍了桌子而已。有那么一两个瞬间，陈慧看着被置顶的家长群，想退群算的，但又想要是漏了些重要通知怎么办。他看了看家长群的公告，依然是为了孩子团结一致，一齐向前。陈慧笑了笑，他们真的是为了孩子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是。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与会区马城镇开展带案下访工作，李波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开门接访，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精耕食品智能赛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从保基本到高品质蚌埠养老保障全面升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马城镇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仁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瑞华参加。当天上午，马军共接待了三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工资待遇等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的问题根源、处置进展和难点堵点，与与会区马城镇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认真研究解决方案，对群众诉求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要依法依规依纪处理相关信访事项，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事实求是解决群众诉求，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接访中，马军认真听取与会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利益出发去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合力化解的信访工作新格局，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工作队伍，推动信访问题实际解决。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把握工作主动，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来听下一条。5月2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李波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本次接待访问共带有2批3人次，涉及开发商占地补偿、村集体用地权属争议等民生领域的信访事项。接访中，李波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问题缘由，与属地部门负责同志及法律顾问共同分析症结，逐一回应群众关切。李波表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压实责任，勇于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要坚持民生为大，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集中问题整治工作，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到位，推动信访事项的案结事了、群众信访事件事心双解。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深耕饮品研发与生产领域，以制造赋能传统产业迭代，深挖本地特色资源，助力我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蚌埠经开区常怀卫镇的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全自动无菌冷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 PET 塑料瓶有序完成灌装、封口、贴标、装箱。公司厂长李帅涛：
2: 就是夏天也已经来临，是我们饮料的生产旺季，产能达到了24000瓶每小时。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以后了。现在生产线是每天都在加班加点，24小时不停的运转。
1: 这家公司成立于2024年，经过2年的建设，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企业引进德国先进设备及全国头部上市公司百冠无菌冷灌生产线，创新采用 PET 材料塑料瓶无菌冷灌装技术。搭配瞬时超高温自动杀菌系统，在实现产品外观整洁卫生的同时，锁住饮品原生风味。目前企业可生产5大品类产品，年产各类饮品1100万箱。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新：
3: 下一步呢，我们将付出马力，然后呢，把我们的企业的产能拉高，把我们的产品布局到全国市场。全年产值我们今年预计在8000万以上，明年我们应立足2亿。
1: 目前白果洲

0: 已与国内知名食品品牌达成深度合作，产品入驻大型连锁渠道。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新：
1: 我们将立足于地方资源产品，跟有关院校进行深度合作，重点是开发我们怀远的16产品，一定把我们部门的特色产品打出来，走向全国。
0: 记者王道报道。
2: 记者何佩报道，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知识产权促进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并于五月正式实施。政策聚焦智能传感产业链关键环节与重点领域，从知识产权创造、转化、运用、保护、服务等各方面提出了20条务实举措，以全链条知识产权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政策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重点支持原创型、基础型高价值专利布局，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我市将建立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服务体系，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专利供需对接平台，鼓励企业参与路演推介、交易撮合、专利拍卖等活动，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计划培育专利型、密集型产品40个。全市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恶意抢注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进智能传感产业商业秘密保护基地建设，提升重点企业核心技术保护水平。政策完善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功能，规范服务流程，提升产业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水平，开展重点领域专利导航，推进专业专利数据库建设，为企业研发创新市场布局提供数据支撑。目前我市正加大该政策的宣传与案例的推广力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崇尚创造的良好氛围，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助力蚌埠智能传感产业做大做强，加快建设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智能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情况，并且就市民关心的4050社保补贴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3: 市人社局副局长魏鑫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扩大年金制度覆盖面，规范发展个人养老金，让养老保障从保基本向多层次高品质升级，更好适配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4: 个人养老金在我市落地一年多以来，我们人社局联合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地开展了多渠道广覆盖的政策宣传，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不断提高。截止2025年，我市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已经达到了36.5万户，缴存总额5800万元，参保的规模和资金的缴存额度均居全省的前列，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可。
3: 节目中，市民杨先生咨询：
5: 就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4050社保补贴，去年10月底发放的，到现在都5月底了，按讲已经超过半年了，怎么到现在目前还没发放？我们是与会区的。
3: 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柏露回复：
6: 目前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呢，是由这个县区负责发放的。那个线下我们会联系与会区人社局，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8: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

0: 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好，直播蹦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公学一体，我是推动职业教育产业需求同频共振活力蹦山专栏报道，蹦山区落实以旧换新政策，家电数码消费升级。幸福怀远专栏报道，171处秸秆收储场所接受专项安全体检。6月1号起，我市将对蹦不闸交通桥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是推动技工教育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到了课程教学之中，被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筑牢根基，为地方产业发展留住人才。
3: 在安徽蚌埠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学生正在进行工业机器人实操训练。在编程指令的控制下，机械臂灵活舞动，精准地在纸上书写出大国工匠四个字。作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紧扣我市硅基、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将企业真实生产场景搬进校园，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掌握核心工具。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田景新，
4: 把每个生产的项目、每一个工作的内容拆分成项目教学啊，工学一体，让学生呢在我们在课堂中就能模拟生产线上生产的翻转、搬运、码垛，还有相应的雕刻的内容。这样的话呢，使我们更能够技能要求贴近于岗位要求，使学生呢就业啊能够更一步贴近生产实际。
3: 在学院卯焊实训中心，机器人正在精准执行焊接指令，无人机应用专业的学生为市级展示大会紧张排练。在专业围着产业转的办学理念下，校方不仅把生产线搬进教学楼，更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模式，与本地龙头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把技能大赛的成果转化为就业竞争力。学院机电工程系学生梅一范，
5: 通过在学校的系统学习，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25年获得了安徽省中职技能大赛数字孪生项目一等奖。通过学习和比赛，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本领。
3: 从课堂到车间，从技能到匠心，我市技工教育正以更贴近产业的姿态，更高质量的供给，锻造着新时代的晚工徽匠队伍，为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石。记者丁波涛、洪吉庆报道。
2: 今年以来，蹦山区深入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聚焦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等重点消费领域，加大补贴力度，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
3: 市民沈玲在商场看中了一台智能空调，吸引他的不仅是智能家电带来的舒适体验，更在于以旧换新政策带来的实惠。沈玲，
6: 原价2600多的空调，经过以旧换新和国补，现在只需要1900多，便宜了700多，而且还是10年包修，感觉非常划算。
3: 小米之家蚌埠银泰城店店长巴小雪，
7: 以旧换新的政策极大的带动了我们数码产品还有智能家电的销售增长，那销售同比也是提升显著的，大概有50%到60%。目前我们预估月度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20万左右。
3: 在我市各大商超、家电数码卖场前来咨询选购以旧换新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本轮以旧换新政策兼顾惠民利民与市场提质，既让消费者花更少的钱享受高品质智能化的新产品，淘汰高耗能老旧破损的旧设备，同时推动家电数码消费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升级。蹦山区商务万事局办公室主任汪其佳，
8: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销售智能家电、数码产品2万余台，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3: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

0: 洪吉庆报道。
1: 怀远县171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割，农业农村部门对全县123座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和48个露天堆场进行安全生产专项体检，筑牢秸秆收储安全生产防线。
0: 在怀远县河六镇莲花秸秆收储中心，工作人员聚焦秸秆收储核心安全风险点，逐项核查把关，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现场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河六镇莲花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负责人姚登归：
2: 我们收储中心有6800平方，能存放20000余捆，我有18000亩地，正好够用。在这之前，我们针对秸秆存储的特性，完善场内安全管理制度，配备补全了各类消防器材。接下来我们将规范化开展秸秆回收、打捆、堆放、转运各项工作。
0: 怀远县农业农村部门6个秸秆综合利用指导组面对面指导各收储中心规范日常作业流程，宣讲秸秆储存防火、防自燃、防用电事故安全知识，要求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日常巡查、干湿分区堆放等制度，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安徽顺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乃上：
3: 我们对每一个环节的人员都进行了培训，同时我们也采购了一些新的这个消防设备。我们对这个我们的消防的水管、这个抽水机啊，都进行了重新的检修。
0: 下收秸秆收储具有堆放集中、存量大、风干易燃、作业密集等特点，是夏季安全生产的重点防控领域。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顾敏：
4: 我们将持续紧盯下收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秸秆收储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安全宣传培训和警示教育工作，在保障秸秆高效回收、规范储存、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全方位筑牢下收安全生产防线。
0: 怀远荣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1: 好，直播蹦蹦，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六一儿童节和端午节即将到来，为了传承传统民俗，陪伴孩子们欢乐过节，由中共蚌埠市委统战部、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主办，中国银行蚌埠分行协办的诸城粽乡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蚌埠市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将于明天，也就是31号上午8点半，在淮河文化广场东广场暖心开启，沉浸式民俗文化体验、精彩少儿展演、超多的暖心福利一应俱全，既有文化底蕴，又有亲子温情。昨天2026年全国中学生游泳锦标赛在蚌埠市游泳馆、跳水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办，以深化体教融合为宗旨，展示校园游泳教学成果，选拔优秀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地区1000余名中学生游泳健儿齐聚诸城，同台角逐。开赛首日，在男子高中组200米蛙泳比赛中，浙江杭州高级中学徐玉成夺得冠军，福建福州格致中学徐子涵斩获亚军，两位选手双双刷新了赛会纪录。
5: 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今日提醒，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日提醒。当下即将进入到淮河主汛期，蚌埠闸作为淮河干流重要的水利工程，肩负保障沿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防汛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实际情况，我市将会对蚌埠闸交通桥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间为6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每天21点到次日凌晨5点30分。交通管制范围是蚌埠闸防汛交通桥路面，交通管制区域和时段内禁止一切与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及人员通行，执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工程巡查等任务的车辆凭证通行。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晴天，偏南风三到四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9度到30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是17度到18度。预计明天31号白天阴天转多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

0: 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0: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回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4: 返回舱着陆，
3: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0: 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2: 那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
2: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0: 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2: 今年啊，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十七。

0: 7万余亩，那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
1: 受强降雨的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如何跨过这道坎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3: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
2: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它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4: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
2: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还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5: 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2: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今年烘干作业用电量较往年翻倍，工作人员每日巡检测温，防止烘干设备长时间运行出现过热问题。
3: 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又是雷击嘛，怕雷击嘛，我们都做了软。
6: 如果停电会怎么办？
3: 如果说这一块停电了，我们会安排人从其他地方、其他线路导电过来，保证它的电力供应。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但是华南、西南地区等局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1: 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华南、华北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新疆东部及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0: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总台央视记者接到患者的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伐曲铂片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以及线上平台仅售价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
1: 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呢？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7: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伐曲铂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8: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

0: 早在三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1: 啊，还真是89.99。
2: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的，知道？
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2: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3: 嗯。
0: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4: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0: 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5: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6: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7: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6: 嗯，这种都没有。
0: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8: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近日，浙江“十五五”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作为白鹤滩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系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00千伏临平变电站是服务杭州东北部的能源心脏，向西承接特高压清洁电能，向内直供杭州腹地，每年可输送超100亿千瓦时绿电。
9: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8: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是尚未达成最终。

0: 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31号。中国、俄罗斯等六国投了弃权票，中方呼吁安理会重视南苏丹及地区国家诉求，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避免将制裁作为施压甚至干涉内政的政治工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两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称可以进行干预感到非常失望。卢拉表示，对巴西社会而言，这些犯罪团伙是恐怖分子，但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法国5月份通胀率为 2.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法国经济行业分析，高昂能源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也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这对法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大地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进一步向南收缩至云南、华南等地。那么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的炎热不断升级，最高气温冲上30度。明天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明显扩大。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4度，银川16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5到27度。

0: 咸阳17到28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18到30度，南充19到28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1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7到30度，邯郸20到34度，鹤壁20到32度，安庆19到29度，襄阳20到32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2度，渤海多云，西南风5级左右。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风力5到6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风声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地方舞台八方涌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48位优秀的票友已经突出重围，在此集结。从今天开始，各位将会从这方舞台继续出发，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大会的节目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0: 下面让我们欢迎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王艳。
2: 大家好。
0: 相声演员李伟健。大家把更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42位现场的大众评审团，欢迎你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第一阶段第一场的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3: 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涛，在京剧上我可以说是创作演出两手抓，通过对戏曲曲艺的创作，对我们大连市的中老年朋友们进行普法反诈的宣传。站在央视这个闪亮的大舞台上，是每一个票友的终极梦想。我今天带来的是九江口

而攻啊！你此番发兵遇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劝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自日龙潭是葬身虎口，这不旱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怎不令人破产？怎

0: 接下来，请我们的42位大众评审为王涛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也喜欢这一段啊，这个架子花脸的那个戏，我也几乎都会唱。
0: 他一出场啊，哎呦，我就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形象啊非常的魁梧，声音非常的洪亮。倒计时，三。2，1，请左奔。李老师，感觉咱们王涛先生的表演怎么样？
2: 这个王大哥一上台啊，这个一招手，这感觉奥运会冠军。<笑>一般我们都觉得好像票友唱不了那么细腻，我觉得您唱的太细腻了。
3: 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的完整，就是我们行话叫天津话白四两唱，您这里面呢刚才有一段念白，节奏非常的好，这个念白是完全是需要您自己了去安排它的长短快慢，或者是每一句的逻辑重音，说念的得跟唱一样那么好听，唱的跟说话一样那么自然，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您再注意一下字与字之间的过渡，有的是需要再渲染一下，或者这个弯呢给它可能再到位一些，味道就会更好了。
4: 谢谢谢谢王岩老师。
0: 刚才啊，两位老师表扬您了，说什么呢？说您这嘴上功夫利索，尤其是刚才是有一段那个念白的部分，说感觉好像层次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吧？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快板说得好，所以他这个嘴上的这个功夫啊，他这个节奏啊，吐字就特别特别的厉害。你看，咱们这个王先生平时都在社区当中反诈宣传，要不要这样，给大家来这么一段？我们做一次反诈宣传，行不行？是这节奏吗？啊，天津快板，
3: 天津快板，哎
0: 呀，这是一个东北人，他叫
5: 副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谈，今天转场来普法，心里要记全。
0: 说啥呢？
5: 邻居赵大爷呀，八十差一年。话说有一天呐，哎，有人上门来，自称工会贾主席，专管维修办啊，8000电视机。800拿去看，这是工会。

0: 110，请解要问权，要想挽回损失啊，
1: 那破案靠公安。
0: 哎，
1: 破案靠公安。哎呦，怎么样，精彩吗？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陈诚大爷。您说说您这个同住好几天的王先生，他这刚才这个快板表演怎么样？
2: 非常好，
0: 谢谢。
2: 这是我已经料到的结果。哎，为什么？我跟你讲哈，他自己写的作品，他自己在那背，在那个卫生间里头背，这背不下来的原因也是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他说我怎么就背不下来呢？我说你自个儿写的，他说确实背不下来。我说贤弟呀，现在已经4篇了，照着2篇砍。我说你照着1分钟准备，等我回头一走，我一看，你举着又是4篇，那这实在的很呐。
0: 是两篇，
1: 是两篇正反面，
0: 两篇，但是
2: 那不就4篇吗？
0: 但是不是没有正反面，就是说了一面啊，一面，两篇，但是啊，砍了以后啊，有些地方不够连贯，这个情节不够连贯，哎，所以就连不上了。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涛先生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二进宫，徐延昭。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0: 我觉得这个角色我更熟悉一些，这是一个裘派的一个名句，我们说铜锤花脸，铜锤花脸说的就是徐延昭抱着怀抱铜锤嘛啊。而且从票价来说，唱这个戏啊，觉得更得心应手一些，因为他没有剧烈的动作，也没有舞的，他就是在唱，因此对票友来说更喜欢唱这样。哎，
1: 觉得这一场自己能得多少分？满分是420分，
0: 300分应该能得到吧？
1: 你觉得台下的42位，谁给你的分会最高？
0: 这个我没法猜，但是我想都是我的老师，我来了主要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来玩的，就这么说吧，啊，玩中学习，谢谢大家。
1: 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王涛刚才的表演，最终得分是多少？王涛最终的得分是。因为您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这就意味着您暂时站位成功。
0: 谢谢。
3: 当第一次掌声响起的时候，我认为台下都是内行，他们的鼓掌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让我后面的演唱呢会更加的动情，更加的激情，更加的努力。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4: 我是普通夏，来自河南新乡市，是一名中学退休老师，我是头一回来到中央电视台。出门前俺全家人一起包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俺得好好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痴梦》选段。

0: 世界，爹娘请我一杯酒。是的，你嫁到这家去么？千万要做个好媳妇，儿丈夫嘛要恭敬敬。
1: 他是这样说的。

0: 接下来请42位评审为傅红霞刚才的表现打分。
1: 傅红霞的表演特别细腻，而且她对崔氏这个人物的理解也特别到位。
2: 我是要给她打10分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她嗓子的问题，后面那一点没有顶得很漂亮，只能说是勉强过去了，所以我就给她扣了1分。
0: 3、2、1，请锁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傅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南新乡。
3: 对啊，
0: 我这个河南话这么说对吗？
3: 对对，非常标准。
0: 河南新乡，据说啊，之前每次演出，人家都带什么呢？带老公，带孩子，然后带着各种吃的、换洗衣服、花生米、火腿肠，还有一个煤气罐。
3: 是，我是去年第4届海内外京剧梅派票友邀请赛，我去演出，我这个人比较迷糊，我出门迷糊，坐火车，我发愁怎么去啊？然后我老公说，你发什么愁呀？我说我要去演出，咋办？他说我送你去，并且让咱姐、咱哥还有咱妹妹一起，全家5口人，我们一路上边做饭边玩，送你去泰州演出，做了西红柿鸡蛋捞面，比所有的饭馆的饭都好吃。
0: 那王耀老师，咱们傅老师刚才的表演特种啊，
4: 特种、嗯、特种，刚才看到您的叙述，您的生活的这些经历，透出了生活赋予您的这种甜蜜，我感受到了。京剧无论是从事我们专业也好，还是我们戏迷朋友们的爱好也好，其实要付出很多很多，是吧？自己的精力上的、体力上的，还有家人的支持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我记得我跟杨荣欢杨先生学习的时候，第一天到杨老师家，杨老师就告诉我，小燕儿啊，咱们这行叫什么行呢？我说先生是叫梨园行，梨园行也对，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行叫苦行，是要你要付出一定的辛苦，你才能得到舞台上这种回馈。怎么才有好的回馈呢？就是观众给予你热烈的掌声。

0: 这种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这种共鸣。那时候的站在舞台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一个是欣慰，一个也有很多的这种心酸交织在一起，在辛苦当中感受到这种幸福是快乐，也是非常美好的。再说一说您刚才的表演吧，这段戏呢，很难，因为它不光是唱，它在唱中呢，要表现这个崔氏他的人物的性格，他这个荀派又是特别善于来表现出这个人物性格比较外化，要把这些表情要做出来，身段也要表现出来，把它结合好，这样融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出这一段的人物的这种性格。
1: 所以你看啊，对于我们这些票友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
1: 但是家人的理解才是最好的支持。咱们现在傅老师啊，除了现在是把自己的老公呢变成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大厨啊和司机之外，其实还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教身边的很多小朋友来唱京剧，传承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对，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铁西实验小学，有这个京剧兴趣班，我就毛遂自荐试试，就是教教他们哈。我也不太会教，但是从网上找那些戏曲广播操，我自己先把它学会，每一堂课教他们两节，然后教他们发声啊，戏曲的位置呀、啊，领着他们跑跑圆场呀、啊。然后第一个剧目是教了《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当时我们是17个小铁梅。同时站在学校的舞台上，特别靓丽，受到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们校长聘请我为辅导老师，给我发了聘书。我觉得这个是拿金钱无法衡量的。
1: 哎，特别好。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票友当中啊，还有一位跟傅老师一样啊，平时也是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去教那些小朋友唱京剧。是不是杨庆华老师？
3: 是的，是的，做这个普及推广国粹京剧的这个事儿已经做了10年了，我都是在做公益，这些年就是给孩子们免费的把我从我老师那儿学来的东西都教给他们，他们演出的所有的服装和道具都是由我来给他们置办。今年这个校园之春获得了烟台市的金奖，也获得了山东省的金奖。
1: 哎呦，孩子们得奖比您自己得奖还开心，是不是？
3: 是的，
4: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啊、曲艺啊，既要有专业这个老师们的努力，像王艳老师每年都有很多场在基层啊，然后做这个戏曲的普及工作，像刚才海洋说的，真是不能忘了，真是在每一个年代票友都发挥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应该给我们自己鼓鼓掌。戏曲有今天的延续，有今天的红火，没有票友的支持，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火红的场面。
1: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傅红霞所选择的心仪的角色。傅红霞选择的是红娘，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2: 红娘性格活泼可爱，动身段优美，特别仗义，我喜欢这个人物。
1: 接下来让我们揭晓傅红霞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傅红霞最终的得分是20分，恭喜您，恭喜傅红霞。因为您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您现在暂时站位成功。
2: 我同屋的贵州的杨红妹妹，哎呀，真像一个亲妹妹一样了。
5: 她这几天呢，一直嗓子就是发炎了，所以他上场的时候我浑身冒汗，我觉得比我自己上场我还要紧张。
2: 这几天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就

0: 照顾我，让我收获了友谊。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下一位登台亮相的票友。
2: 我叫于文新，是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老师。2013年，我带领着我们学校3名同学参加央视大学生京剧比赛。这次我要亲自上阵了，希望石化大学的同学们能为于老师加油。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站台亭》选段。

0: 42位大众评审，请问于文馨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唱我觉得是非常通畅的，无论是气息啊还是共鸣发声位置都非常的专一。
2: 虽然在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0: 3 2 1，请锁分。我想问一下于文馨啊，这个作为老生组的第一位登台的选手，刚才表演的时候，你这个心里边掠过的是孤勇者的豪情呢，还是那份如履薄冰的紧张呢？
3: 我是一名如履薄冰的孤勇者。
0: 那还会抖包袱。北京老师，要不您把他收了吧。
3: 他就是我也，哎呦，
4: 唱得太好。
0: 说我也有一颗喜欢说相声的心，是吧？
3: 对。哎呦，
0: 咱们都知道啊，刚才呢于文馨唱的这出《战太平》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一场生死之战，这个英雄们呢拼尽全力冲锋陷阵，这打头阵的将军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两位评委，你们也看到刚才的表现了，觉得我们老生组打头阵的于将军刚才的表现有没有一鸣惊人？
5: 唱了多长时间了？
3: 唱了有20多年了啊。
5: 听出来了，感受到了，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专业性的这种把握来说还是很到位的。首先你的声音非常的纯净，尤其《战太平》这个戏，谭派吧应该是学的，
3: 鱼谭都有，
5: 就是你这个小唐音儿挺难得的。你的气息很稳，就是后边唱快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唱快板和跺板的时候，就是快而不慌。怎么才能不慌呢？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气口。你刚才唱到最后那几句的时候，我想替你偷一下气。你要是再能偷，把它偷得更好的时候，你会更从容。
0: 老师，这我就听不懂了，就是道理我都懂，但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偷气怎么偷，是不是？
5: 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说，因为唱我的本行当，比如唱《萧环那头功堂那快板，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听出来我偷气了吗？
3: 没有。
0: 您没喘气啊刚才啊。
5: 没喘气不就会憋死。你看我大一点啊，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一本那愿先着。我当时做的很夸张了，这就叫偷气。怪不得中国新手儿好坚持，坚持身上与本的愿，先斩后奏发多言，亲夺明天还两身，公子王啊孙伯荣的款，你才能有后边的劲儿和嘴里的喷出来的那个字儿。
3: 对，
5: 因为这边是这个小声的唱法嘛，它更需要这种刚力感。
0: 学会没有？
3: 学会了。
5: 再给你一个建议，你看你第一上场这个摆法。
0: 勾一下，
5: 把盒刮了一下，有时候可能会注意不到，因为后面有很多这个绣活呀、啊，它会刮。教你个窍门，你可以先把它准备在这儿，把甩发。
3: 对，放在这儿就
5: 好。对，你放在这儿的时候，你稍微给一点劲儿，一抖，一挑。
0: 我跟两位老师汇报一下啊，对于于文馨来说呢，京剧不仅是他的生活，有了京剧，让他的生活更美好。
3: 京剧是我的终身大事。
0: 终身大事这怎么说呢？
3: 因为我丈母娘是唱张派的，我结婚的时候当时都30多岁，大龄青年了，就是票友给我介绍的，就是一个票友的女儿，然后我跟她就见了面了。
0: 我们捋一捋好不好、你先认识了一位票友。
3: 对，
0: 这位票友把自己的女儿介绍了给你。
3: 这个票友把另外一个票友的女儿介绍给了我。
0: 所以说为什么京剧对来说非常重要呢？就是京剧和他的岳母是他的媒人。
3: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是在认识的第49天就订的婚，所以京剧是我的终身大事。
0: 真是，
3: 我要不学京剧、我连婚都结不了。
5: 京剧也是大媒人。
3: 对，
0: 这个文馨呢，他还是一位老师，之前啊他是经常带一些学生来参加比赛。
3: 那是2013年中央电视台炫美青春高校京剧大赛，我带了3个学生来北京。那次学生在台上，我是又紧张又焦虑， 这次呢，我一个人上台，全是紧张，因为我知道如果播出来了，学生会看我说：“你看你这样还教我呢。”我也特别紧张，比原来负担大。
0: 余文馨呢，不仅唱京剧，还把京剧唱进了生活，唱来了媳妇儿，也唱出了学生。他是在用戏说话，把生活里的热闹、琐碎和欢喜都唱出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余文馨选定的心仪角色，请看大屏幕。余文馨选择的是《四郎探母见娘》中的杨延辉。为什么选这个角色？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选的人应该少，不想跟别人争，我就选这个了。
0: 都谁选了？举个手。
3: 没有，就我一个，我都打听好了。
0: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宣布站位成功了？这个
3: 没有没有，开玩笑
0: 啊，没有啊啊！来，我们揭晓一下余文馨本场的得分。余文馨最终的得分是您获得了347分。哎呀，成绩不错，因为您是这个行当当中第一位出场的票友，所以您暂时拥有了这个席位。
4: 第一个亮相，这个甩法可能挂了一下，甩得不利索，确实欠练，少练。对于42名打分的这些票友评审来说，我相信我的问题一丝不挂的都露在了他们的面前。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刘卫轩。在学校的时候呢，就张罗了一个戏曲社团，在家的时候协助我的父亲张罗了一个家庭的票房，这不张罗着把自己又张罗到了咱们的票友大会。这一次呢，我带来的是凤凰巢。

0: 接下来请42位大众评审为刘蔚萱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今天就是一出场，然后嗓子一亮就完全把我惊艳到了。我觉得这个形象就是这情节我特别喜欢，老师诠释的也特别的好。
0: 3、2、1请锁分。那两位分享嘉宾觉得刚才我们刘蔚萱的表现怎么样？王艳老师，
2: 凤凰巢也是梅先生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你唱的整体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在你每句的慢板的绕圈的时候要踩实，要不踩实的话这个音就会飘，就好像比那个调门吧也在里边，但是它在上面浮着。那就这个音把它要踩上，鼓掌。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老师听完了咱们验收一下，嗯，学没学会？来，
4: 我试试吧。然后找找腔。
0: 找到了吗？
2: 哎，把这那就跑。这样就好多了。
0: 好，
5: 李老师，这个男生学这个小嗓啊，太难了。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海洋，没声儿。就是我怎么练练不出声来？你看刚才王艳老师一张嘴是吧，那个音量多大，我就不行。
2: 你听听，没听过呢。
5: 让我试试啊。
2: 试试。

0: 是更注重它的韵味和那个嗲的那个劲儿。
1: 那劲儿是吧？
0: 是更注重它的韵味和那个嗲的那个劲儿。
1: 那劲儿是吧？
2: 咱们这个刘蔚轩他有一个特点，就不但呢自己把京剧学好了，他还影响了他们全家。就这么说吧，他在家里边建了个票房。
3: 我们现在是一家都在唱，同时也在影响着下一代，我们家的小闺女也喜欢，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办了一个小的票房。我们把琴师请到家里面，最开始这个票房只有四个人，琴师、我爸、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叔叔。我们通过十几年的不断努力吧，现在我们票房每周都固定活动的有十几位成员了。
2: 刘蔚轩是一个能张罗的人，他身边呢也一定有很多像他这样爱张罗能张罗成事儿的人，把我们的国粹京剧传播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并且参与其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刘蔚轩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刘蔚轩选择的是白蛇传白素贞这个角色，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3: 80后都知道《新白娘子传奇》就是我们的童年回忆。
2: 天年
3: 的对，小的时候把我们家的破被单啊、枕巾啊拿来以后，就从沙发上跳到地上，哎，我从天上跳下来了，然后就特别喜欢白娘子，所以我就有一个心愿，就特别希望自己来演一回白

0: 我们也期待着在下一次出场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惊艳到我们，好吧？
1: 我也很期待。
0: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刘蔚萱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刘蔚萱最终的得分是330分。恭喜刘蔚萱，因为是这一个行当当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我哋扫毒嘅，我哋唔做嘢，香港通街都系毒贩。
1: 我老豆死得早，所以由细到大，我当你两个好似亲兄弟咁嘅。
2: 我每日都好挂住我老婆，我每日都好想翻屋企。

0: 第一日着住老君出云口，我以后要做一个好警察。
1: 少少系我嘅责任，睇唔起对方，我自大。
2: 我都好想当日喺泰国死过嘅系我。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梁山好汉正月十五闹花灯，要端掉大明府，这家打乱套了。咱们正说梁中书梁世杰，一看四面跟火海相似，喊杀声不绝于耳啊，吓得是胆颤心惊，带着夫人蔡氏家眷四五十口子，哭哭咧咧，上车的上车，不行的不行。他在外边也上了马了，为了防范万一，他也拎着口宝剑。梁世杰心里清楚，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时不可解，这把宝剑就给我自己准备的，我就得抹脖子尽忠啊。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了。正这时候，两个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左右也保护着，前面是洪大力、赵大鹏当先开路。刚到衙门门口，一看就过不去了，这都打的交手上了。那位说谁在这伸手呢？闹了半天监狱里都暴动了，黑旋风李逵、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浪子燕青联合蔡福、蔡庆劫牢反了狱，把杨雄、石秀、王英全放出来了，把其他的罪犯全都放出来了。那罪犯大部分定成死罪，如今死中得活都没有想到啊，求生的欲望嗷一声成了先遣队义勇军了，见着官军就打，见着狱卒就杀，这股力量是势不可挡啊！正好冲到留守司衙门前边，双方打了照面了。王英个儿不高，一蹦多高，王英这些日子不但没受罪，养得白白胖胖的，手里头拎着把刀啊。王英一看，哎哎，前面来的肯定是大官，别让这狗官跑了，冲啊！铁疙瘩！梁中书一看大势已去啊，这阵儿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出大明府，用宝剑指挥着冲，快往前冲。咱这么说吧，杀开了一条血路，从南城他们到底冲出去了。等冲出南城之后，梁中书回头一看，带那几百人所剩无几呀，他喊了两声，夫人呐，老爷你听好吗，老爷我出来害怕平安无事，

好了好了，一会儿就到了平安之地了，夫人呐，你千万可要顶住啊。梁世杰拿夫人当活宝贝儿，这是蔡京的姑娘，蔡京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一旦夫人要有点马高凳短，梁世杰活不了啊。所以在百忙之中，生死关头，梁世杰还跟夫人说了几句话。这前面还打着是边战边走，边战边走，就剩下六七十人了，正往前走着，路过一道山嘴子，突然听见一声炮响，通塌，伏兵四起呀，为首两员大将正是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二人各擎军刃把道路拦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梁世杰吓得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哎呦，真走不了了。各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常胜将赵德鹏一听，中书大人尽管放心，量此草寇没什么了不得的，看我的。是拍马抡刀直奔小霸王周通。打斗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打虎将李忠一看，我帮帮忙吧，而哪里走，催马抡枪前来助阵，二人双战赵大鹏。这赵大鹏一边打着一边喊，中书大人，我在这顶着，你们快走快走。梁中书如梦方醒，快快快，他们钻了个空，斜刺里杀开条血路，奔东南方向就跑下去了。出去没半里地，有人撵上来了，报中书大人，赵德鹏赵将军为国殉职，惨死在枪下。哎，忠臣呐、啊、忠臣呐、啊、咱也管不了别的，快跑。一边打着一边跑，一口气出来四十里，天也亮了，他也离开了险地啊。梁世杰一看没有追兵了，眼前是一片村落，告诉仇连瑞、冷连明几个贴身的保镖，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吧，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有人搀着他从马上跳下来，梁中书找了个人家往炕上一躺，放声大哭，我的大名府啊，我的大名府啊，心说话，我经营了这么多年呢、啊、这是我安身立命之地，一旦丢了，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怎么向我的岳父老泰山交代，干脆我死了吧。他掂量着宝剑要抹脖子，大和尚仇连瑞过来了，大人不可轻生，大人呐、啊、您怎么糊涂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大人呐、啊、您得保重胡区，我们不是说无路可走了，现在我们人逃出来，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名府丢了，我还能夺回来呢，哎，你要一死了可全完了。我看这样吧，咱找一安身之地，或者我们护送大人进东京去面见蔡太师，搬兵求救，咱们还可以卷土重来，还可以重整旗鼓。大伙苦劝，梁世杰也不爱死啊，也罢，我也没脸回东京了，这样吧，你们选一户人家咱暂时安身，我修一封书信派人即刻进京搬兵求救。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再说大兵府打了一晚上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梁中书逃跑的事儿
都知道了，军无战心呐、啊，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满地撇的都是刀枪，要不见街头巷尾全是官军的尸体和伤号。宋江和军师吴用率领大队人马也进驻了大明。宋江一看，这还得了，救火，快救火，出榜安民，保护老百姓至关重要啊！其实老百姓能不死伤吗？这大仗你能说挨个保护吗？确保老百姓也不受伤也不受惊吓，不可能。大的战争老百姓死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宋江就传令，义军开始救火，把城中大火扑灭。再看翠云楼化为灰烬，大佛寺九天宫化为灰烬，这么说吧，大明府一半都化为灰烬了，就剩下一半了。宋江率领人马开进留守司衙门，这就是梁中书办公的地方。众将纷纷前来报功，宋江一摆手，此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把库府打开，把库给打开了，特别那粮库的粮食堆积如山呐、啊，一半拉回梁山，一半赏给饥民，救济老百姓，再把其他的库打开。这梁中书真是个守财奴，他那库府里的东西堆积如山呢，什么都有，都给梁山攒着呢。宋江吩咐一声，准备车辆，大车小车装的满满登登的，拉了5000多车呀。梁山的义军哪个手都没闲着，背着扛着，把大明府的东西全都弄空了。在大明府待了3天，宋江传令撤，这才离开大明府。有一件事情咱必须得特殊交代，卢俊义被救出来之后，念念不忘仇人李固和那贾氏，燕青也不例外啊，他们忙里抽闲回了家了。嘿，正好把这对奸夫淫妇堵在里间屋里头，义军过来拿绳把他们捆上了。梁山义军撤的时候，把他们绑在车上也带回梁山。宋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是满载而归呀、啊！就得的这些胜利品，梁山的人身不动绑不摇，吃一年用一年也用不完。那可以说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喧呐、啊。等回到水泊梁山，宋江稍事休息片刻，命人把王英、石秀、杨雄、卢员外请上来了。先是见了3位兄弟道经，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最后把卢员外请上来，宋江是一躬扫地呀、啊。卢员外，你受惊了，受苦了。宋江的本意是想请您入山主宰水泊梁山，并无恶意，哪知道中间出了岔头了，您受罪了，我觉着于心不忍，特来请罪。说着吩咐一声，把当初晁盖坐那把椅子搬过来，让卢俊义坐下了。宋江领头带大伙朝拜，要奉卢俊义为梁山之主。这李逵在后边一听，嗷一嗓子过来了，妈，我说宋大哥，这什么意思？兄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哥哥我不配做梁山之主，要另择贤者。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德高望重，要文会文，要武会武，比哥哥我强多了，他理应做头把金交椅。我不同意，他怎么就应该做呢？我说哥哥你应该做，
早晚推倒吴道的昏君。

我也吃同感，我心不痛快。大多数人全反对，你说这把椅子能坐稳当吗？再说卢俊义也不能干那种事儿。卢员外站起身来，各位各位各位，不要错怪我，卢俊义绝不敢有这种野心呐、啊。宋明公啊，你这是往火坑里头推我，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恩不尽，我给宋恩公牵马坠镫，我是理所应该的，我愿做梁山一小卒，绝不敢僭越，这种事我绝不能干呐。说什么卢俊义也不干。吴用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以后再商量，既然卢员外出于至诚，也是我们梁山的头领，哎，好吗？将来做什么位次以后再说。宋哥哥，你还是梁山之主。宋江一看别引起公愤来，这才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怀抱令子旗坐的头把金角椅上，卢俊义是侧坐相陪，这大伙儿心情才平静。主啊，这回梁山的人这个痛快，可把大名府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了。遗憾的是梁中书跑了，没把他逮着，早晚再算账。在祝贺的时候，卢俊义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讲。哎呀，我这次死中得活，多亏宋公明和各位英雄相救，但是我这口气还没出来，我那家奴李固和我那淫妇贾氏，他们狼狈为奸，出手于我，害得我几经死活呀，现在把他们抓住了，我打算请令将他们处死。哦哦，是是是是，员外，抓住他们就是给你出气，你自己安排吧。多谢。卢俊义带着燕青到了前院了，把这奸夫淫妇提出来，再看俩人呢，比死人多口气儿，准知道是好不了了，也不哀求了。哀求知道也没有用。书说简短，卢俊义亲手将他们开膛摘心，出了这口恶气了，把尸首抛入大江之中。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卢俊义、燕青踏踏实实就入了梁山，没有别的想法了。他协助宋江兢兢业业治理水泊梁山。按下他们咱不说，还说这梁世杰那天把信写好了，托付俩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拿着这封信赶奔东京汴梁去见蔡京。俩出家人领命，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东京了，还是东京啊，繁荣啊，远离战场，一派太平景象。两个人找了个地方休息休息，当天的下午来到太师府。老蔡京啊，中午睡了一觉，睡得不错，醒来之后正坐在书房品茶，有人给他报信，大名府来人了。哦，老蔡京惦记大名府的事儿，那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这还不清楚呢，把仇连瑞、冷连明叫上来了。仇连瑞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僧参拜太师。哎呦，大师，怎么回事？言难尽啊。他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梁世杰那封信取出来，双手呈上。老太师看了看，糟糕啊，糟糕啊，这么说大名府丢了，丢了。您看梁大人写的清清楚楚，就这场灾难是灭顶之灾呀、啊、城中的军民死伤了34000多人。

空前的浩劫。据说大名府半拉城市都化为火海呀。太师啊，梁中书现在来不了了，他在外乡请罪，求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在可能的情况下请老太师速派兵马收复大名府吧。哎呀，天意呀，天意，这个不争气的奴才竟叫我操心呐。老蔡京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不敢隐瞒，第二天穿着朝服赶奔王宫。今儿个正是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这道君天子天天迷迷糊糊的，眼皮总是撩不起来，昨天晚上陪着王道士又炼丹来的，他一心一意想长生不老，没睡好觉，懒洋洋升坐九龙口，吩咐殿头官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刚说完了，老太师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道君天子一看是老丈人说话了，不能不认真对待。太师有何本章？哎呀万岁，大事不好了。这蔡京把大名府丢失的事儿一扑一解全做了禀报，然后把本章往上一递。这道君天子听完之后有点发傻了，眼皮刷拉撩起来了。啊，这梁山的宋江如此猖狂，了得了得呀。这么说大名府丢了，这还了得，这怎么办？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御史大夫叫徐凯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徐凯呀，有何本章？陛下，臣早就想过了，梁山宋江一伙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逼上梁山，据说这宋江人称及时雨胡宝义，人缘极好啊。现在他手下是兵强马壮，官军无可奈何，而且梁山的人攻城占地，祸害一方啊。陛下呀，能否这样降旨招安？我想那宋江必定率手下全部人马归顺朝廷，化干戈为玉帛呀，然后皇上赏赐他官职，命他东征西讨，何乐而不为呀？请陛下招安为上策。这道君皇上一听，眼睛眨巴眨巴，为之所动，这心里就琢磨，这主意不错，是否可行呢？他正在琢磨这功夫，老太师蔡京站起来，啊呸，就吐了御史大夫一脸吐沫，满嘴的胡言呐！梁山的水寇罪恶滔天，可杀而不可留，焉能招安？必派重兵征讨，一定要踏平梁山。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西台御史徐凯向皇上建议要招安宋江，他说出一定的道理来，化干戈为玉帛，

0: 转被动为主动。其实这个建议很好，文武大臣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赞成。可是没想到老太师蔡京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指着徐凯的鼻子，你身为西台御史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怎么能向皇上动这样的本章？宋江什么人？土匪。梁山什么人？十恶不赦的草寇。他们杀官夺府，征城占地，杀人放火，这都是这种人，怎么能招安呢？应该把他们抓住，万剐凌迟，诛其九族啊！招什么安？你不配做西台御史。只有蔡京敢在八宝金殿上大吵大嚷，皇上没表态呢，他先不乐意了。哎，这皇上还真听这老丈人的。八臂徽宗没言语，等老蔡京发完脾气之后，道宗天子点了点头，老爱卿所言极是，来呀，把徐凯纱帽打掉，贬家为民，永不录用。这回可好，把官一撸到底，撵出京都，徐凯就得这么个结果。那些赞成徐凯说法的人，幸亏没说呀，也没表态，暗自庆幸。八弟徽宗这才问蔡京，老爱卿，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应当派大兵征讨。哎呀，我们国家这么大，战将这么多，老爱卿你看派什么人去合适呢？
1: 对，
0: 陛下，臣方才在路上想起两个人来，是灵州的兵马统制使，一个姓单，叫单廷圭，一个姓魏，叫魏定国，号称水火将军，两个人勇冠三军呐、啊。离着梁山又近，咱也不能舍近求远，我看陛下降诏，让他二人攻打梁山。
1: 嗯，准奏。
0: 你看多好，言听计从。皇上一句话拍板了，立刻降旨到了灵州，让单廷圭、魏定国整顿军马前去打梁山。按下他们咱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梁山呢，天天祝贺，不拉桌的吃，高兴，兵强马壮，样样事都顺心。但是宋江外松内紧，他准想到了，这梁中书把大名府丢了，他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搬兵求救。朝廷能坐视不管吗？肯定得派兵报复。因此宋江派下甲马岱宗往返于京城和梁山之间打探消息。果然这天岱宗回来了，向宋江、吴用众人禀报说，我得着信息了，朝廷已经降旨，让灵州的兵马统制单廷圭、魏定国领兵攻打梁山，请头领速作准备。可岱宗说这话的时候，各位头领俱在，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还没等宋江表态，大刀关胜说话了，宋头领，小将不才，自从加入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心不安。方才岱宗提到的这个单廷圭和魏定国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在下不才，愿提一缕虎狼之师，主动兵发灵州。到了灵州之后，我愿意见这两位将军，凭两行凌厉尺，三寸

烂舌，顺说二将来降，这要多好，何必我们在这等着挨打呢？哎，他一说这话，宋江高兴，哎呀，关将军太谦了，你立了不少大功啊，既然关将军愿意去趟灵州，我自然是高兴，我给你5000兵马，让你率领你原来的部下出征，你看如何呀？不要脸！哎，大刀关胜非常高兴，带着丑骏马宣赞，带着郝思文下去准备了。他刚下去之后，有人就提呀，我宋哥哥，这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大刀关胜入伙不久，他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您给他5000兵马叫他单独行动，万一这……宋江听完了一笑，哈哈哈哈，各位放心，据我观察，关胜不是那种人，他非常重于义气呀、啊、你们怕什么？怕他背叛我？怕他跑了？岂有此理呀、啊、哎，众位放心吧，林冲坚持自己的看法，宋大哥，我的意思呢，我想请令带领一哨人马去帮助关将军，如果万里有个一，我也起到监视作用。秦明也站起来，我也去，宋大哥，你派我们去吧。宋江一想也好，第二指令派了林冲和秦明带兵3000为第二梯队，名义上呢协助关胜，实质也有监督的作用。两队人马出发了，李逵一看，我宋哥哥，我干点什么呢？干脆我为第三梯队，您给我派点人，我也去趟灵州得了，我想立功给咱们梁山凑点家当，你看如何？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这两路人马足够了，你不必生事推了下去。呀，我宋哥哥，我怎么叫生事啊？你瞧你说这话说的，我李逵一片好心呐、啊，我这人要闲起来我就闹病，要待着没事可干我就闹心，我你让我去得了，再要胡说我绝不饶你，推了下去。吴用把桌子一拍，来啊，乱棍赶出，就这么样把李逵给撵出去了。和李逵气得直扑了黑脑袋，不服不愤。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向宋江禀报，坏了，李逵是不辞而别，拿着大斧子出离山寨走了，上哪儿去了不清楚。嘿，宋江心说，李逵呀、啊、李逵，你真叫人不省心呢、啊、你违抗山令啊，谁叫你出去的？哎，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急忙把吴用找来了，吴用一听啊，也气得不轻，心说这个人纯粹是个囊事包啊，太叫人不省心了。吴用建议，最好派人把他找回来，别叫他惹事儿。派了4拨人找他，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派这些人分头去找李逵。宋江告诉，要见着李逵不容分说，把他给我逮回来。众人领命分头行动。咱不说旁人，再说李逵，他为什么走啊？回到住处是越想越生气，心说我宋大哥呀，对我有看法，瞎半来眼角看不上我，我怎么的了我呀？哪回暴打前敌冲锋陷阵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们惹什么麻烦？

0: 出来我别张嘴，我一张嘴就吃闭门羹。这回多好，当着好几十人的面乱棍打出，我太没面子了啊。李逵又一想，我是没立大功啊，我要立了大功，拉了多少人马，我宋哥哥就不能这样看我了。这回咱长长志气，我自己干点大事儿，我谁也不依靠，一兵一卒我也不要，就靠着我这段大斧子。因此他打点行囊，揣上大斧子，离开了住处。巡逻兵发现了，哟，李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1: 上茅房，肚子不好拉屎去。
0: 那您那住的地方就有，您上这儿干嘛？
1: 那修的不好，拉不出来。
0: 你他妈废话真多。
1: 哎，是是是是，
0: 谁都知道他火爆的脾气，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所以他出了三关，坐着小船过了金沙江，到了对岸。你倒打听打听灵州在哪个方向，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浑人呢？甩开大叉，他又往前走开了，心说走到哪算哪，实在不行我再打听。走着半道上他睡了一觉，这一睡觉啊，他想松快松快，把包解开，银子包也放到旁边，敞胸露怀，他就睡开了。等醒了之后，把衣服归着归着，拎着大斧子就走，连包带银子他全忘了。你说就这人能干得了大事吗？等到饿了的时候，他一摸这兜，想起来了，
1: 哟，坏喽坏喽，他娘的，我把银子包和衣服包甩哪去了？
0: 不要了，谁捡着谁算发笔小财。哎呦，他就觉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这怎么办呢？吃饭吧，没钱，不吃吧，饿得慌。又一想，管他呢，先填饱肚皮再说。他往前走了五里地，靠着道边还真有一座小饭馆，推门他进来了。这饭馆并不大，有那么五六张桌，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赶紧让座，擦抹桌案，客官您吃点什么？
1: 我饿了，什么解馋，什么能填饱肚皮，我吃什么，快点啊！
0: 我们这有大饼卷牛肉，另外有现成的大肉包子。
1: 哎，好啊好啊，有酒没？
0: 有上等的好酒，
1: 给我来二斤。
0: 一会儿摆了一桌子，这李逵呀，甩开腮帮子，这顿造
1: 真饿了。
0: 桌上的东西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全吃光了。
1: 谢谢你了，伙计啊！
0: 拎斧子往外就走，伙计还说呢：“可也走好，可也慢走，可可也大哎，先别走啊！您那还没给钱呢。”李逵装糊涂，你看他傻呀，也有个傻心眼儿。
1: 什么钱？
0: 什么钱？您吃了东西了，您不得给钱吗？
1: 我不给你了吗？
0: 您别开玩笑了，您进来就点菜。点完菜您就吃，什么时候给钱来的？大爷别开玩笑了，
1: 我给你了，你怎么还要双份的？
0: 哎，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你纯粹是个无赖，瞅你这个德行你就不是好人。伙计也不会说话，其实李逵呢觉着理亏，你看他吵吵声挺大，心里头发颤，这伙计要会说话呀不会出事儿，他这一骂李逵，让李逵逮着理了。怎么的？上你这儿吃饭还得什么德行？哎，你敢骂我？这李逵把巴掌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子，把这伙计揍的就地转三圈，掉了三颗槽牙。
2: 好小子，掌柜的，那有人吃饭不给钱，还出手打人。
0: 柜台的后边是套间，套间的帘吧嗒一起。

0: 出来一个人，这人方才正睡觉呢，听伙计一叫唤他醒了。这位揉揉眼睛来在饭馆的门前一看，老七你这怎么了？
1: 哎呀，就这小子吃饭都不给钱还打人，
0: 推到一边去。伙计捂着腮帮子推到一边去了。这个主抱着肩膀打量打量李逵，
2: 黑鬼你哪冒出来的？
0: 未曾占便宜，事先你打听打听，我这什么地方？
2: 我这是鬼门关，雁过拔毛。你要讲道理的话，白吃白喝，没有路费。哎，你张嘴，爷一高兴给你拿几吊。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干什么？你想在我这立棍不成吗？你个黑鬼！
0: 他一张嘴，祖宗奶奶骂的太难听了。
2: 这李逵哪受得了这个？好他妈小子，就吃你点东西，至于你这么骂我吗？您的伙计不讲理，你他娘的比他还不讲理，我揍你个小子！
3: 呀，是吗？来来来，咱俩玩玩，咱俩玩玩。
0: 掌柜的也不服不忿。说着话一转身回屋里去了，在床底下掏出一口扑刀来，拎着扑刀到了饭馆前头了，跟李逵两个人就斗在一处。等这一伸手，李逵一看，哎呦，怪不这小子横呢，还真会两下子，把这口扑刀使得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正在这时候，招惹的村里村外不少人在这看热闹。哎，顺着大道上也来个人，扛着一条枪，枪杆上担着个包，这位也是走长途的，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一看这怎么茬？这是围着这么多人，站在人群后头往里边张望，里边那正打呢，一黑一黄打得难解难分。他就跟那些看热闹的人打听，我乡亲们，这怎么回事啊？嘿，也不哪冒出这么个黑鬼来，这家不讲理，吃人家饭不给钱，还把人家的伙计给打伤了。这掌柜的也不会说话，俩人气儿粗对气儿粗了，这不言语不合交了手了。你看真刀真枪，非出人命不可。这业主打听完了，心里都有数了。各位接广接广，各位哎，谢谢谢，接广接广。老百姓往左右一分，扛枪这主走进来了，高声喊了一声：“停！二位助手，停停停停！”李逵那正打呢，听见这一喊声，不知道是谁，虚晃一斧，噌，跳出去两丈多远，合双斧，扭回头观看。开饭馆这掌柜的挺扑刀也跳出圈外，背刀观瞧。一瞅说话这个主身高八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膀扇，哎，光头没戴着帽子，高丸法转珠簪叠柄，周身上下一身青，脚下大尾巴兜跟这洒鞋，往脸上一看，黄脸膛红眉毛，两眉中间还有一颗朱砂痣，骨鼻梁，方海口，小黑胡，二十七八岁，长得挺精神。你别看穿的一般，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扛着一条长枪，挂着个包。李逵也不认识，他虎着个脸就问：“你想干什么？”那掌柜的也说：“你干什么拦着？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这个主一不慌二不忙，把枪往地上一戳，砰，枪杆直颤，把这包他放下来，冲着李逵跟那掌柜的一抱拳：“二位千万别误会啊，其实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拦着呢？这就应了那句话，天。”

天下人管天下事，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就为一顿饭你们俩就拿刀动枪，犯得上吗？刀枪无眼呢、啊、这要碰到身上不死即伤，哎，人与人之间何必这么残酷，是不是呢？我奉劝二位各退一步算了，好不好？不是这位欠你的饭钱吗？多少钱你算算我给，怎么样？这掌柜的要会说人话呢也就完事儿了，这掌柜的也得发昏，听完了一皱眉，你算老几儿、哎、你给得着吗？我就叫那黑鬼给，他今儿个不给我就废了他。我掌柜的你贵姓啊？你问我干什么？我贵不贵姓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这人，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啊，你报同个姓名能如何呀、嗯、好，我姓韩，我叫韩如龙，你韩大爷，这饭馆就叫韩家饭馆，我开的。哦，我老兄啊，你这脾气也太暴了，不容人家说话，那怎么能行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和气生财，尤其你做买卖的开饭馆的，什么人没见过、哎、你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你这脾气你能开好饭馆吗？就得找你来教训我，休走招刀。这家还来劲儿了，抡刀就砍。这个主脸往下一沉，好好好好，你这种不晓理的人真是欠揍啊，你甭跟那黑大哥伸手了，来来来，我教训教训你。李逵一听乐了，嘿嘿，怎么样，他妈就欠他一顿饭钱，你瞅他一个不饶百个不饶的，这回有抱打不平的喽，我看个热闹喽。李逵把大斧子放地上，往地上席地而坐，盘着腿晃着大黑脑袋看热闹。再说来的这个主把枪砰拽起来了，一踢那个包，咕噜咕噜踢到李逵眼前去了。朋友替我照看点啊，一捋这枪杆，噗噗，跟这姓韩的两个人就比划上了。这姓韩的自以为了不起呀、啊、但是一跟这主伸伸手，大吃了一惊，心说他谁呀、啊、果然武艺高强，我一定问明他的来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

0: 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哟，干嘛呢这是？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偷东西呢？
10: 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9: 哎呀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10: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
9: 补货季？
10: 嗯。
9: 补什么呀？
10: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9: 好家伙，就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10: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9: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嗯、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10: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9: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他不能花那么多钱。
10: 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9: 啊，
10: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9: 柳岩？
10: 对呀、啊、
9: 他怎么了？
10: 他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11: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12: 不是你去吧，
11: 是你们干嘛呢？
12: 这不太好。
11: 开始了。
12: 姐，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是，
11: 来，
12: 开始吧。
11: 准备好了啊。
12: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11: 位置哪儿不对了？
12: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11: 没错。
12: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11: 逗哏啊。
12: 对呀、
13: 啊、位置很正确。
12: 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11: 呀、yeah.你有智齿。
12: 我不是，这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您应该选择的是
11: 逗哏。
12: 对了，你怎么就不说捧哏两个字？姐你跟我学啊。
11: 哦，
12: 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11: 逗哏。
12: 捧哏。
11: 逗哏。
12: 捧哏。
11: 逗哏。
12: 逗哏。
11: 逗哏。对了，
12: 这就很明显了，这耶。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11: 可以的、啊、
12: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11: 好，
12: 那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呀呀呀呀，哎呀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逗丢了吗？找不着路了？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一那个，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哦！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演你的，你演你的，没事。
13: 不是你当监视器，你姐你瞅他这位置，你这
14: 不信不是我说你，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13: 真是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14: 你展示啥呀？
13: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14: 不信。我明白你的意思。
13: 姐，他应该是在那边，我在这儿。
14: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
13: 啊？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我还想再说，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啊。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两个人往这一站，
14: 对，
13: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爽啊！
14: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13: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14: 是吗？
13: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14: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哎呀，捧哏，你啊，那行，我试试。哎
13: 呀，太好了。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15: 对，走丢了，
13: 快回家吧，
15: 正走到回家的路呢。
13: 你溜达溜达，
15: 是得溜达溜达。
14: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15: 姐，
13: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 喂，这什么？姐，你
15: 我这个位置，
13: 你不用理，你让家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捧哏很简单，你会3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OK 了。
14: 是啊，没错。那个我是一个淑女，那个我不说不出口，去你的吧！
13: 我说姐，就是释放自己，
14: 是
13: 的，导演，去你的吧！
14: 这样子啊，哎，你连不然班，去你的吧！
13: 制片，去你的吧！啊，不是，那就是这么个感觉啊，
14: 就是个感觉，
13: 放开自己。
14: 我大概会了这三句啊，这什么
13: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14: 好的，好的，
13: 今天我们给
14: 是啊。
13: 相声讲究四门，
14: 没错，
13: 说学逗，
14: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13: 姐，你太成功了。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30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14: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哎，
15: 没事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我继续给你捧哏。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14: 难。
15: 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啊，很不容易。
14: 是，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15: 是，
14: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15: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我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14: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要创新，推陈出新。你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所以瞧不上。
13: 姐，你不太理解。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
15: 你才势利眼呢，怎么我就行，
13: 我是心，姐，我是心。
14: 那你心在哪呢？
15: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
13: 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14: 真的假的？没人会？
13: 哎，我用两亮唱。
14: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13: 我
15: 热一热，他说那歌凉凉。
14: 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13: 哎，那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反正。
15: 说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提着五斤卡玛，哦，五斤。

0: 恶魔七七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1: 唱的挺好的，好，好，好，好，
0: 是信不信？这信不信？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得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1: 于浩，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啊？
0: 别
1: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攒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在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攒了些什么的贯口。
0: 听听啊，
1: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私房霜、防晒霜、隔离霜、BB 霜、CC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0: 你们不懂。
1: 接着擦低龄粉、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日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眉质、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心事与貂蝉。哎
2: 呀，姐，我知道了，你这个贯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1: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还有一波。
0: 早上一波嘛，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逗哏的位置特别适合你。这个词词，我就觉得你代表了小人心事里这种新的这种能量。
3: 我依然代表势力。
0: 我们组合一下，咱就没有相声新势力，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成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1: 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0: 哪视频呢？
1: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0: 我知道，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3: 不会，
0: 姐，他不会，我会，快放那个音乐一下。
1: 这个真的其实特别。

0: 我就觉得你跳
1: 机灵机灵灵啊，哎呦哎呦，机灵机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耶，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耶，机灵。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
0: 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1: 闭嘴！
2: 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2: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
3: 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融合在了一起呀。
4: 不是呀，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用。
3: 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1: 太棒了！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2: 是你的吧？
1: 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我在这说相声。
0: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4: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
0: 啊，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4: 啊，那不重要。
0: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儿，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4: 也行，确实跳舞跳得好。
0: 哎，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

0: 我歌唱的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姐，我会呀、啊。我会唱京剧呀、啊。
1: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0: 我唱点京剧啊。
1: 好。
0: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2: 一见公子到林间，不由得本宫起心田，站立宫门敲敲门。
0: 听着，
1: 好，
0: 跑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小潘已经下班了，嗯。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3: 他还可以，
0: 我觉得你这个吗？
1: 那你好好唱啊！
0: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
1: 对不对，
0: 姐？
1: 这个心，
0: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哦哦，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还在这飙个高音，你的掌声比他热烈。
1: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我试试。
0: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回来吧，回来吧，在这待好了。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1: 真没关系。
2: 姐，你别再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0: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2: 刚才太嗨了，
1: 高兴。
2: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但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博贤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
1: 打。哎，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来个姐，
2: 标兵奔北边跑。
0: 你别跟他走啊，姐你。
2: 炮兵怕把那标兵碰啊，标兵怕碰炮兵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上跳，不到到上跳不到，两上两对儿到吊鸟，你离两对儿鸟到吊。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

0: 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嘛。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啊，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
0: 嗯，
1: 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
0: 哎，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
0: 嗯。
1: 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衰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2: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嘿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四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很好。脸上有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们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一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儿，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和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和这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了不行，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和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子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小圆眼不好，拉也不行，圆眼眼低溜圆。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眼咱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直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 了，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的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联，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这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给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3: 开车处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他要追求到什么程度
0: 才让你？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1: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算是一段呢？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要抹几层
0: 啊？那我得跟你说说，这第一层啊先洁面，
1: 第二层呢
0: 涂抹爽肤水或者是精华水或者是柔肤水，
1: 第三层呢
0: 涂抹一点精华了，
1: 第四层呢
0: 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
1: 第五层呢
0: 得涂点防晒了，
1: 那第六层您是不是就能坐电梯了呢？
0: 啊，不还没到那步骤呢。
1: 哎呦，太复杂了。哎，我问问你，就像我这个皮肤如果要出门，我直接可以干到第几层？
0: 哟，那得是最高层级了。
1: 最高层？
0: 整容医院。
1: 哎呦，您就直接给我发配到整容医院去了
0: 啊？
1: 那整完它能好看吗？
0: 那可说不准
1: 啊，说不准我可不去了。
0: 你看看姜昆唐杰忠，哎，他们口中那姑娘这不是也要去整容了吗？
10: 哎，潘老师，
11: 哎，
10: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11: 什么呀？
10: 就是现在啊，您在街上看一看，
11: 怎么样？
10: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11: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10: 啊，您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11: 啊，
10: 你说现在的样式多多呀。
11: 是啊，
10: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11: 啊，
10: 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11: 年轻人都爱漂亮
10: 啊，你往脸上看，啊，美发，
11: 对，
10: 美容
11: 是，
10: 化妆
11: 对，
10: 整容，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11: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10: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11: 啊，
10: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11: 啊，
10: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笑话你们吗？
11: 她怎么回答你的呢？
10: 非常非常大胆，怕什么呀？
11: 就是
10: 时代不同了，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11: 哎，
10: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11: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10: 没听人家说吗？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11: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10: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您俩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11: 对，
10: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11: 他们怎么议论呢？
10: 有个姑娘说，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个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他爸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跟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11: 你这个说法不对啊，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10: 对，哎，还有那个陈佩斯啊，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
11: 哎，光头明星啊。
10: 另一个姑娘说了啊，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哎呦，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11: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10: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11: 我
10: 其中一个说了，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哎呦，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哎，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11: 这是夸我吗？这个
10: 实情呢，说您的慈祥。
11: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 啊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10: 就是啊，哎，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啊。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11: 你有什么要求啊？
10: 我的眼睛太大了，我想拉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11: 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10: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哎，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11: 怎么样？啊，
10: 人家一看，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哦，啊，鼻子短，
11: 那怎么办？
10: 矮，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哦，采取这个拉补法。
11: 什么叫拉补？
10: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11: 哦，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嘿嘿，那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10: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哦，
11: 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10: 那也得拉，
11: 也拉脚趾头
10: 啊？不，拉腿肚子。
11: 腿肚子，
10: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儿，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11: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10: 怎么？
11: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10: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啊，手术呢比较复杂。哦，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11: 不，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10: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啊，听说呀，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11: 吃药也能美容？
10: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11: 是啊，哎，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10: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11: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10: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11: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10: 吃垫鼻丸。
11: 我想长俩酒窝，
10: 喝窝窝汤。
11: 我想瘦一点，
10: 去脂膏。
11: 我想胖一点，
10: 肥肚粉。
11: 肥肚粉，哎，
10: 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儿，像我这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11: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10: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到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啊，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11: 他是怎么说的？
10: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黎眼朋友们的。
11: 不，行，你看，你得介绍内容啊。
10: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 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治。

0: 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1: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0: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1: 哎，别看夸张，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
0: 嗯，
1: 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0: 你快去，等，
1: 哎呦，那个太……
0: 对，您先别夸，怎么着？
1: 嗯，
0: 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1: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
0: 那个千万不能试，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
1: 哎，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1: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0: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
1: 嗯，
0: 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
1: 嗯，
0: 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
1: 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0: 不光您一个人啊，
1: 真是
0: 好些人啊。
1: 嗯，
0: 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
1: 嗯，
0: 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
1: 不是
0: 把大家组织起来。
1: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0: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 哎，
0: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
1: 嗯，
0: 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1: 没那事，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0: 你吃药？
1: 哎，
0: 你爱人吃不吃？
1: 吃啊，一块吃，
0: 一块吃。
1: 哎，
0: 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
1: 嗯，都漂亮了。
0: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嗯，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1: 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0: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1: 哎，那没问题。
0: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生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1: 哎，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0: 哎呦，老谭还是你
1: 啊。可不还是我吗？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
0: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1: 孩子
0: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
1: 嗯
0: 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1: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0: 你都不都不认识你，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1: 我们有暗号啊。
0: 儿子也对暗号。
1: 那可不。
0: 大街上
1: 啊，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还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1: 挂牌儿。
0: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1: 那就认识了。
0: 这牌儿写什么呀？
1: 你，我爱人
0: 啊，
1: 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儿，把那牌儿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吗？
0: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吗？
1: 哎，对对对，
0: 方便一认识。
1: 啊，没问题。
0: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1: 很简单呢。
0: 啊，
1: 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
0: 小眼也得往上写。
1: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0: 说什么都写。
1: 哎，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
1: 怎么更乱了呢？
0: 你们家盆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啊！那天匆忙挂上一个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1: 哦，写的什么？
0: 猫目、鼠科、喜群居、食性杂、秋季交配、一卵多胎。
1: 哎，我说。这是什么呀？
0: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6: 哎，别我们，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5: 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6: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呀，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5: 内在？
6: 我跟你这么说，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5: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就别气我们呀。
6: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5: 什么补偿啊？
6: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5: 哦，理疗，
6: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阿胶啊，红参呢，枸杞呀。
5: 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6: 那可不吗？
5: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
6: 啊，
5: 阿胶美容师。
6: 还有阿胶美容师？
5: 对呀，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6: 我找谁呀？
5: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7: 正神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儿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8: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7: 闺女啊，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8: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7: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8: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7: 不是。
8: 不是？那行，我上班去了。
7: 站住，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28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8: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7: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8: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7: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8: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7: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8: 俗话说呀，
7: 哎呀，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8: 行，我听您说。
7: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媒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一会儿见了面啊，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
8: 为啥呀？
7: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8: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7: 你骄傲你骄傲，28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的么？
8: 你不也是擦胶女工吗？
7: 你，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啊，好孩子快去。
9: 大学4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阿那脚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7: 来了。
9: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7: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江江，来客人了。
8: 知道了。
9: 阿姨，初次见面，我得一点心意。
7: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9: 哎
7: 哎呦，真实在。
9: 哎呀，我给你放这里吧。
7: 哎，娇娇
8: 来了。
7: 这是俺闺女娇娇。
8: 你好。
9: 你好，我是小董。
8: 请坐。喝水。
7: 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9: 我今年
7: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8: 妈，查户口呢。
7: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
9: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7: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9: 啊？对，学的是中医。
8: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
9: 哦，
7: 哎呀，好好，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9: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7: 什么都得管？
9: 嗯，
7: 看来是当官的。哎，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9: 病号
7: 啊？
9: 哦，多，好几千口呢。
8: 好几千口。
7: 哎 人家是矮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
8: 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9: 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气人。
7: 气人
9: 啊？
7: 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9: 要不怎么说是驴脾气呢？
7: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9: 哦，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7: 他，你猜？
9: 花枣的。
7: 我是你俺闺女，是美容师。
9: 哦，美容师啊？
7: 高级美容师。
9: 挺好，挺好。
7: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9: 谢谢阿姨。
7: 站起来。
8: 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9: 露什么馅了？
8: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9: 俺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8: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9: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8: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9: 阿胶美容师啊？
8: 啊，你看我这手。
9: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
8: 咋了？嫌弃擦脚女工
9: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的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啊，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8: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
9: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莞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8: 水果来喽。
7: 你两个聊得怎么样啊？
8: 还行。
9: 挺好。
8: 那就好，那就好。对了嘛，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没问。
8: 你问了。
9: 俺没问。
8: 你问了。
9: 没问，俺问了。
8: 你俩个小气问我干嘛？我妈呀是东阿胶的擦脚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9: 哦，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8: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胶，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哦，这可是真功夫啊。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脚工。
7: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
8: 啊，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7: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9: 阿姨，其实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也不是个医生，我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
7: 给驴看病
9: 啊？
7: 好你个小子，你敢骗我？
9: 不是，阿姨，我不是故意的骗你。没人他没说清楚，我不是故意的，阿姨，我
7: 说清楚。
8: 妈，你这是干啥呀？
7: 妈，我从小到大看见您的双手仔仔细细的擦胶，这手上烫出一个个血泡，血泡磨平了变成了茧子，我就问您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来擦胶，您跟我说擦胶啊必须是手工工艺，这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智慧与情怀，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这辈子啊要当一名像您这样的阿胶美容师。哎呦，你是个卷驴筋儿啊，就随你那个爹啊。闺女啊，你两个的事儿啊只要你没意见，
10: 妈也没意见。
11: 我没意见。
9: 我也没意见。
11: 你敢有意见？
9: 哎呀，要不俺俩出去吃个饭去？
10: 不行，妈。

0: pull out the cars, drop the top, shine them up good, the dash is wood, pass the tour to ensure.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铃儿响叮当，快乐工分享。
4: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会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的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您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们说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发语音给我们。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播，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首先我们要请到的是王玉彤，来和大家打个招呼。王玉彤，
1: 大家好，我是新城实验学校1年级12班的王玉彤，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我喜欢画画跳舞，也喜欢做手工。我觉得用双手创造出漂亮的东西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老师，可以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孩子的心田。我会努力学习，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
0: 嗯，欢迎王玉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王玉彤刚才介绍了自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啊，喜欢画画，喜欢跳舞，还喜欢做手工，是不是？
1: 是。
0: 嗯，那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漂亮的东西啊？最近有做手工吗？
1: 有。
0: 哦，那你做的什么呢？
1: 小包。
0: 做的小包就是能背在身上的那种小包是吗？
1: 是手拿的小包。
0: 哦，是手拿的小包。哦，好，那以后带给我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嗯，那昨天有没有，学校有没有举行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呀？
1: 有。
0: 是什么活动？告诉我。能说给我听听吗？
1: 嗯，
0: 学校组织了什么样有趣的活动？
1: 戴红领巾。
0: 戴红领巾啊，就是自己戴红领巾是不是？你加入少先队了对不对？
1: 对。
0: 哦，恭喜你啊，加入少先队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刘俊池。我们请刘俊池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刘俊池，今年7岁，是蚌埠市新城实验学校1年级15班的学生。我性格活泼开朗，平时爱笑，待人有礼貌。我特别喜欢画画和阅读，最爱画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也常常沉浸在童话故事的奇妙世界里。小小的我也藏着大大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短跑运动员，迎着风奋力奔跑，挥洒汗水，突破自我，向着终点勇往直前，努力拼搏，站上属于自己的赛场。
0: 嗯，欢迎刘俊池。刚才你介绍说会常常沉浸在童话故事的奇妙世界里是吗？那你平时都会看哪些童话故事呢？有没有

0: 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西游记》
0: 《西游记》
1: 《三国演义》
0: 《三国演义》哦，都是名著。那你最喜欢哪一个故事？是《西游记》吗？
1: 是的。
0: 啊，那你觉得《西游记》里边哪个人物最吸引你？
1: 孙悟空。
0: 他哪里吸引你呢？
1: 他的金箍棒能打妖怪，
0: 非常厉害，对不对？
1: 嗯，
0: 能打妖怪，能这个火眼金睛，一看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妖怪，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哎，那你还记得这个孙悟空说的一句台词吗？他说过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1: 嗯，他说：“
0: 师傅，是不是？”
1: 师傅，师傅。
0: 嗯。
1: 嗯，我忘了
0: 啊。喜欢西游记，喜欢孙悟空啊，我相信你长大以后也能够成为一个像孙悟空这么有本事的人啊，能够降妖除魔，然后也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空，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我们认识了两位小主播，分别是王玉彤和刘俊池。那么这两位小主播呢，他们今天也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也带来了非常棒的才艺啊。我们这样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请两位小主播一一的来给大家展示。那我再问一问王玉彤啊，来自新城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小学生，王玉彤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事情呢？要和我们来分享。
2: 我的蚕宝宝，今天妈妈从小姨家给我带回一些蚕宝宝，它们好可爱呀，穿着一身灰色的大衣，长着一个大大的黑额头，小嘴就隐藏在其中，吃桑叶时真可谓是狼吞虎咽，嘴巴一晃一晃的，先从选定的地方咬下去，然后慢慢形成一个小小的湖。我发现小蚕喜欢和大家一起生活，若把它们放在不同的叶子上，会再回到一起。当我吃完饭时，看见了有一只小蚕正在脱皮，它先是一动不动，然后有了一层米黄色的皮，这时只看见一个黑鼻子从外皮下钻出来，奋力地伸出整个脑袋。大约过了15分钟，它抽动了一下身子，脱皮完成，春蚕到死丝方尽。想起小蚕那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不禁感叹。
0: 嗯，这是王玉彤最近观察到的一件小事儿啊，是你养的一只蚕宝宝，对不对？
2: 是一些蚕宝宝
0: 啊，对，然后有一些蚕宝宝，然后还有一只让你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它是怎么吃东西的，怎么脱皮的，你都看得很清楚，都观察得很仔细，对不对？
2: 对。
0: 嗯，那你现在还在养着它们是吗？
2: 它们都被妈妈扔了。
0: 哦，最近还没有完全养好，等你慢慢的就会。嗯，知道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养它们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嗯，
2: 因为
0: 啊，你说，
2: 因为上次有一天起床就死了一只，又起床又死了一只。
0: 嗯、哦，所以就是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去养它们啊，养这些蚕宝宝，等你大一些啊，慢慢的再查一些资料，可能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养它们了，对不对？
2: 嗯，
0: 好，我们再问问刘俊池，最近有没有什么观察到事情要和我们来分享呢？
1: 最近在学校里，最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就是光荣的少先队队员选拔活动。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能够成为一名少先队员，羡慕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同学们，所以我在这次选拔过程中，我一直严格约束自己，上课认真听讲，遵守校纪校规，礼貌对待 老师和同学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经过层层的筛选考核，我有幸成功入选，即将加入少先队这个光荣的集体。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满是惊喜与自豪，心中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这次选拔让我深深明白，所有的收获都离不开自身的努力，能够被选中是一份莫大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更加严于律己，端正学习状态，懂得感恩。
0: 这是我们刘俊池分享到他自己的最近印象非常深刻难以忘怀的事情，就是加入了我们少先队，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当你佩戴上红领巾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1: 特别高兴。
0: 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对不对？
1: 对。
0: 同时也觉得很光荣，对吗？
1: 对的。
0: 我也相信你以后会以更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听了刘俊池和王玉彤最近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呢，两位小主持人也有自己的一个心愿啊，想点一首歌送给想送的人。我们先问一问王玉彤啊，你今天想点什么歌呢？王玉彤。就是之前你不是说有一首想点的歌要送给谁吗？有没有？
2: 萱草花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感谢她的陪伴与付出。
0: 因为之前呢，听你跟妈妈说这个，想把这首萱草花送给她，对不对？好，我相信妈妈现在应该也在听你的节目啊，听你的广播节目，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自己的心里话，有吗？
2: 我想一想。
0: 感谢妈妈对你的爱，对你的付出，是不是？
2: 是。
0: 好，我们把这首歌萱草花送给所有的妈妈们。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丹华老师，非常高兴你们带着对声音世界的好奇与憧憬走进了播音主持的课堂。每一次张开嘴巴练习发声，每一次站在镜子前调整表情，每一次勇敢地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都是你们成长的印记。我想告诉你们，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器，它能传递快乐，也能抚慰忧伤。在学习播音主持的过程中，你们不仅是在学习如何把话说得更标准、更动听，更是在学习如何自信地表达自己，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不要害怕出错，每一次小小的失误都是通向成功的阶梯。真正的舞台不仅仅在聚光灯下，更在你们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中。愿你们保持这份对语言的热爱，用清澈的声音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小主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叫做耀成亮化的朋友啊，他说王玉彤宝贝真棒。好，我们来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留言。
1: 王玉彤小宝贝，妈妈听到你点的歌了，妈妈很感动很感动。
0: 王玉彤，妈妈的声音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嗯，那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呀？
2: 谢谢妈妈。
0: 啊，谢谢妈妈。好，我们其他的家长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都可以来告诉我。参与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三个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大家在群当中就可以说出你对小主播想说的话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叮当故事屋，我们请大家把你们的小耳朵都凑过来啊，来听我们两位小主播讲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叮当屋，你们俩谁想先说呢？
2: 我都行。
0: 都行啊，
3: 我先说吧。
0: 啊，好，那刘俊池，你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3: 小牛坚持追梦。
0: 小牛坚持追梦？
3: 说错了，小蜗牛。
0: 啊，是小蜗牛，小蜗牛坚持追梦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听。
3: 我听过一个小蜗牛坚持追梦的小故事。小蜗牛爬得很慢，小鸟小兔子都跑得飞快，大家都笑它走得太慢，可是小蜗牛从来没有放弃，每天一步一步坚持往上爬。

0: 他，刮风下雨也不停。最后他靠着坚持成功爬到了高高的山顶，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美丽风景。
1: 那一只小蜗牛爬得很慢，但是呢它从来没有放弃，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教会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0: 不怕慢就怕停，不能半途而废，只要我们坚持努力，脚踏实地，不放弃，就一定会成长，会慢慢进步，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的真好。我们只要坚持努力，不放弃，就一定会收获成长，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请王玉彤讲故事。王玉彤要讲什么故事呢？
2: 三只小猪造新房的故事。
1: 哦，三只小猪盖新房的故事。好，请开始吧。
2: 三只小猪造新房的故事。从前呀，有三只小猪兄弟，分别叫猪老大、猪老二和猪老三。这三只小猪长大了，猪妈妈就说：孩子们呀，你们该自己出去造新房子，独立生活了。猪老大随便用稻草搭了一间房子，心里还美滋滋的想：这多省事呀，我很快就有自己的房子了。猪老二呢，他用木头建了一座房子，觉得自己的房子比猪老大的结实多了，可神气了。猪老三最聪明也最勤劳，用砖头建了一座又结实又漂亮的房子。有一天来了一只大野狼，他看见猪老大的稻草房子，吹了一口气，稻草房子就倒了。猪老大吓得赶紧跑到猪老二家，大野狼追到猪老二的木头房子前，又使劲吹了几口气，木头房子也摇摇晃晃地倒了。猪老大和猪老二只好拼命地逃到猪老三家。大野狼追到猪老三家，却这房子又吹又撞，可是这砖头房子特别结实。大野狼累得气喘吁吁，房子还是纹丝不动。大野狼气坏了，他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最后想从烟囱上溜进去。聪明的猪老三早就在壁炉里烧了一锅开水，大野狼刚一进去就被烫得哇哇乱叫的逃走了。从此三只小猪就住在猪老三的砖头房子里，快快乐乐的生活着。
1: 说得非常好啊，我们也给王玉彤来鼓鼓掌。那我想问问王玉彤，你这个故事三只小猪盖新房的故事，你觉得它教会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2: 做事要用心。
1: 不能怎么样呀？
2: 不能随便用一个东西就直接
1: 代替了，对不对？
2: 对，
1: 你看那个猪老大和猪老二，他们的房子虽然说造的简单啊，用木头呀，去搭一间房子，或者说用稻草搭一间房子，但是呢，大灰狼一口气就给他们的房子吹倒了，对不对？
2: 对，
1: 就是一点都不结实，是不是啊？还是这个猪老三的这个砖房比较结实，虽然砖房盖起来呢比较费事儿，但是呢，住的舒服，而且能够抵御大灰狼，对不对啊？
2: 对，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王玉彤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三只小猪盖新房的故事。那么今天呢，两位小主持人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好，我们看到一位叫高维C 柠檬的朋友啊，说刘俊池宝贝大胆自信就好，不用紧张，你认真发言的样子特别闪闪发光。那我们也可以请这位大朋友呢可以发语音这样呢我们的小主持人就能够听到您的声音啦。好，刘俊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刘俊池，你今天要

0: 给大家展示什么才艺？好，那我们还没有想好，对不对？那我们先问问这个王玉彤，你的才艺是什么呢？
1: 绕口令，是个红薯滚下坡。
0: 好，那我们来听绕口令，好不好？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开始吧，王玉彤。
1: 绕口令，是个红薯滚下坡，村里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有个姑娘告诉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0: 哦，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是不是啊？
1: 是
0: 啊，闹了一场笑话。好，我们一起来给王玉彤鼓鼓掌。好，刘俊池，你想到你的才艺要表演什么了吗？
2: 小小的我，大大的梦。
0: 是一个朗诵，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2: 我是小小的我，个子小小的，力气小小的，但我的心里藏着大大的梦。清晨，我迎着朝阳奔跑，书本是我的翅膀，知识是我的星光。我认真写字，努力读书，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成长。我知道路要一步一步走，梦要一点一点闯，不怕困难，不怕阻挡，勇敢是我的力量。小小的我，有大大的向往，向往善良，向往坚强，向往未来闪闪发光。我愿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负时光，不负成长，用小小的努力撑起属于自己大大的梦想。
0: 好，我们也要给你鼓掌。我们来听一下一位叫深谷幽兰的朋友怎么说。
3: 高林夕小朋友，你是最棒的，相信自己，妈妈永远支持你哦，加油。
0: 好，也是一位家长给我们小主播加油助威来了。那么今天呢，刘俊池也想点歌，对不对啊？你想点什么歌？刘俊池，你想点的是什么歌？想把它送给谁？不要紧张。
2: 歌曲名称，听我说谢谢你。
0: 啊，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2: 送给亲爱的老师和爸爸妈妈。
0: 嗯，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2: 谢谢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谢谢老师耐心的教导和陪伴，因为有你们的守护，我才能快乐成长，勇敢追梦。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最爱的你们，表达我满满的感恩。
0: 嗯，非常好啊，把这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老师和爸爸妈妈，感谢他们对你的教导和照顾，对不对？
2: 对。
0: 嗯，好，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另外两位小主播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请两位小主播王玉彤和刘俊池来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的两位小主播呢要继续给大家讲故事，继续来分享他们发现的一些新鲜事儿啊。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一位叫深谷幽兰的朋友啊发来的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什么。
1: 光临溪，做自己就足够闪闪发光。
0: 高林夕，这是谁呀？
2: 我的妈妈。
0: 哦，嘴巴离话筒近些啊，大声啊。
2: 我的妈妈。
0: 哦，妈妈来为你加油鼓劲来了，对不对？想对妈妈说什么呀？
2: 谢谢妈妈的鼓励。
0: 嗯，今天高林夕还化了妆，穿了一件公主裙，特别漂亮啊。那我们请高林夕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高林夕，今年7岁，我

0: 间也坚持跳舞，锻炼身体，提升气质。我热爱生活，做事认真，乐于尝试新事物，希望以后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1: 嗯，欢迎高林希。刚才你说到自己喜欢画画，还喜欢弹钢琴，喜欢跳舞。你也会弹钢琴，对不对？
0: 是的。
1: 你都弹什么曲子呀？
0: 就是我现在马上四级考级，我现在在学四级的曲子。
1: 哦，都考四级了，你真厉害！我相信你现在才七岁，都考四级了，你以后一定能过十级，对不对？
0: 嗯，
1: 相信你啊，棒棒的。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徐希彤，请你也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新城实验学校一年级7班的徐希彤，我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小女孩，平时喜欢画画，还热爱乐高，亲手探索新奇事物总能让我满心欢喜。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温柔友善的医生，守护大家的身体健康。
1: 你说你喜欢探索一些新奇的事物，是不是啊？
2: 嗯。
1: 啊，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探索什么新奇的事物呀？
2: 最近。
1: 或者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你探索的一件新奇的事物。
2: 探索的新奇的事物，好像来不及。
1: 来不及。我能来及，你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了。
2: 就是我探索一些。
1: 你探索什么了？
2: 一些。
1: 好，没关系，你先想一想啊，等你想到了再告诉我好吗？
2: 好。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叫徐大令的朋友啊，听他说什么。
3: 徐希彤，加油加油。
1: 这是谁呀？徐希彤，
2: 我的妈妈。
1: 哦，好，我们再听一下她接着说。
4: 彤宝加油，我是姐姐，你一定要像在家练的一样，在家练习不磕巴，在这里也不要紧张哦，我会给你加油的。
1: 哦，妈妈和姐姐都来给你加油了，对不对啊？
2: 对。
1: 那你想对妈妈和姐姐说什么呢？
2: 谢谢你们的加油。
1: 哦，谢谢他们的鼓励，对不对？
2: 对。
1: 好，我们也欢迎家长朋友，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问一问徐希彤，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和我们来分享呢？
2: 有。
1: 是什么事儿呢？观察到的一件小事情有吗？
2: 我观察到了小鹦鹉特别可爱，而且它的嘴巴像钩子一样。
1: 哦，观察到了小鹦鹉，你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小鹦鹉呀？
2: 是在我们家里养的。
1: 哦，你们家养的小鹦鹉，这个小鹦鹉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它穿着，一只穿着黄绿相间的小外套，另一只是穿着蓝白色的羽毛。
1: 就是说这两只小鹦鹉，一只的羽毛是黄绿色的，另一只是蓝白色的，是吗？
2: 是。
1: 那它其他的地方是像什么样子，跟我们说说。
2: 它的眼睛像小宝石一样。
1: 眼睛像小宝石，那嘴巴像什么呀？
2: 嘴巴像小钩子。
1: 哦，嘴巴像小钩子。他们怎么吃东西的呀？
2: 他们是吃小米，脑袋一低一抬的吃。
1: 哦，一低一抬的吃。然后你还发现小鹦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小树呢很快就鼓起来了。
1: 就是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对不对？
2: 对。
1: 因为他吃东西的时候很快速的要把吃的东西咽下去，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小树囊就很快的鼓起来了，是吧？
2: 是。
1: 你还发现小鹦鹉其他的什么特点吗？
2: 其他的它还会贴在一块，而且要是给它分

0: 菜的话，它会没过一会儿，它就自己贴在一起，跟同伴贴在一起了。
1: 哦，小鹦鹉喜欢热闹，对不对？
0: 对。
1: 即便你把它们都分开了，它们过一会儿，它们自己还会凑到一块儿，是不是？
0: 是。
1: 啊、嗯，你有没有看到过小鹦鹉？这个梳理自己的羽毛呀？
0: 看到了。
1: 它们是怎么梳理羽毛的？
0: 就是转头挠一挠它的尾巴，羽毛。
1: 用爪子挠一挠它们的羽毛，是不是啊？
0: 是。
1: 那它们的羽毛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们的羽毛是长长的。
1: 哦，长长的。刚才你说有一只是黄绿色的，有一只是蓝白色的，对不对？
0: 对。
1: 我相信它们一定很漂亮，是吗？
0: 是。
1: 嗯，好，这是许希同最近家里边养了小鹦鹉，他观察到了小鹦鹉的样子啊，怎么样吃东西的，还有小鹦鹉他们的一些特点分享给我们啊，谢谢许希同。那高林希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小事儿要和我们来分享呢？
2: 我最近观察到。
1: 好，嘴巴离话筒近一些。
2: 我最近观察到一件小事，放学路上一位老奶奶不小心掉了一袋橘子，橘子滚了一地，路过的小朋友立刻蹲下来帮忙捡拾，还有路人一起帮忙，大家把橘子一个个装进袋子递给老奶奶，老奶奶笑着道谢。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小小的善意很温暖，只要伸出援手就能帮助别人。我也要做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1: 哦，你观察到的是一件暖心事儿啊，是这个老奶奶不小心把这个装橘子的袋子掉了，然后橘子就洒落一地的，是不是啊？
2: 嗯。
1: 然后呢，路过的人都帮他来捡橘子，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非常的感受到了这种温暖，就觉得我们也要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是吗？
2: 嗯，
1: 好，观察的非常仔细，非常细致啊。同时呢，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也教会了我们乐于助人的这样一个非常高尚的品德、高尚的道理，对不对？嗯，好，我相信你以后也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小朋友，然后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很善良的人。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两位小主播也有自己想点的歌，那我们先问问徐希彤，你今天想点什么歌呢？
0: 小美满。
1: 小美满，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0: 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因为一家人相伴在一起，日常点点滴滴都是幸福，原家人永远平安快乐，岁岁都拥有小美好。
1: 好，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把刚才我们小主播说的这些祝福啊，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0: 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1: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0: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我们继续来听到徐大令啊，这位朋友他说什么。
4: 童宝，祝愿你一定要快快乐乐、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长大哟，姐姐会一直陪着你的。
3: 这是谁的姐姐呀？
5: 我的。
3: 啊，姐姐来，姐姐跟你一起来的是不是啊？
5: 嗯，是的。
3: 嗯，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姐姐说？
5: 谢谢姐姐的说的话。
3: 嗯，谢谢姐姐对你的鼓励和赞美，对不对？好，欢迎我们两位小主播啊，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两位小主持人要开始给大家讲故事了，讲来非常好听的故事啊。那么其实，刚才他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小事情，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其实两位小主持人，一个是分享了自己家里边养的这个小鹦鹉啊，说了他们的样子，另一位小主持人呢分享了一件暖心事儿，就能够发现这两位小主播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善良、非常可爱，也是非常热心的两位小姑娘哈。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听到这两位小主持人他们和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都藏着小温暖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我们和他们一起走进故事叮当屋。那如果您觉得他们的故事讲得也非常棒的话呢，也可以来夸夸他们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那我们请徐希彤来，我们请接下来请到你们两位谁先来，谁先来讲？是
5: 他，
3: 高林夕还是徐希彤？谁先来？
5: 高林夕吧。
3: 高林夕，好，那你要讲什么故事？
5: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
3: 好，请开始。
5: 战国时，秦国围攻赵国邯郸，平原君要带20名门客去楚国求援，还差一人，门客毛遂主动自荐。平原君起初轻视他，毛遂据理力争。到楚国后，平原君劝说无果，毛遂持剑上前，以利害说服楚王，结盟救赵。事后平原君赞叹毛遂之才，毛遂自荐由此而来。小朋友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有机会就要勇敢地展示自己，说不定你也可以像毛遂一样做出了不起的事情哦。
3: 好，我们给高林夕鼓掌，带给了我们这个非常棒的成语故事啊。我们有时候也就要推荐自己，要展示自己，对不对？

0: 嗯，好，我们再请徐希彤来讲故事。接下来你要讲到的是什么故事呢？
1: 小蜗牛的坚持。
0: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1: 小蜗牛想去山顶看风景，小兔子笑着说，你爬得太慢了，肯定到不了。小蜗牛没有灰心，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累了就歇一小会儿，继续往上爬，往前走。太阳升起又落下，没过多久，小蜗牛终于爬到山顶，眼前满山好看的景色，漂亮极了。小蜗牛明白，只要踏踏实实坚持做事，再小的脚步也能到达目的地。
0: 嗯，故事很短，但是呢教会了我们大道理。那徐希彤，你把这个大道理再跟我们说一说。
1: 只要坚持，我们就能胜利。
0: 嗯，只要坚持做事，我们再小的脚步都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对不对？
1: 对。
0: 嗯，好，也为你鼓掌。那么接下来呢，两位小主播还要展示才艺。徐希彤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呀？
1: 朗诵秋天的色彩。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1: 秋天的色彩，看看秋天是金黄色的，一道道田野铺上了金色的地毯。看看秋天是红色的，火红火红的枫叶好像在给人们带来秋天的问候。看看秋天是黑色的，一只只黑色的小蚂蚁在急忙地搬运食物准备过冬。看看秋天是白色的，一朵朵白色的菊花绽开着，在向人们频频点头。秋天是多彩的，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颗果实里，在每一棵大树上。
0: 嗯，真好听，我们也为你鼓掌，真棒啊，真好听。好，接下来我们请高林夕。高林夕，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呢？
2: 绕口令。
0: 哦，要说一段绕口令是不是？
2: 嗯，
0: 好，开始。
2: 山上五棵树，山上五棵树，下上五壶醋，林中五只鹿，乡里五条裤，伐了山上树，搬下架上醋，射死林中鹿，取出乡里裤。
0: 嗯，你的口齿非常的清晰啊，说话非常的清晰，长大以后来我们这儿上班吧，也当主持人好不好？好不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当一名画家。
0: 哦，想当画家呀。啊，那你以后可以一边画家一边当主持人，可以做兼职，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位小主播还要继续点歌送祝福。之前呢，徐希彤点了一首《小美满》，是不是？
2: 是。
0: 那高林夕，你想点什么歌呢？
2: 我的纸飞机。
0: 我的纸飞机，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
2: 因为小小的纸飞机带着我们的心意送给最爱的妈妈。
0: 哦，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那你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2: 谢谢妈妈，我永远爱你。
0: 好，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充满着我们小主播满满的爱意的一首歌，我的纸飞机，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把我们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妈妈们，送给所有培养我们小主持人的家长和老师们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最后我们请两位小主持人对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下期再见。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送你一朵小红花，陪着那牛羊遍野的天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在广西玉州，我们遇见的是一座拥有坚硬骨骼与柔软肌理的双面之城。坚硬源于它作为动力之都的工业脊梁，柔软则流淌于文旅新城的烟火日常。当两者相遇交织，一座城市的故事便有了温度与回响。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玉州，在它的街巷、楼宇、村落与滋味中，遇见一段段鲜活的城市生长笔迹。

0: 都说要了解一座城得去它的老街，我身后就是玉林的十字街，这一排排骑楼是老城的骨架，也藏着城市的记忆。如今老街被修葺一新，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1: 十字街，豫州的文化根脉，承载着千年市井记忆。如今一场为了遇见更好的它的改造，正让这条老街在保留商业烟火的同时被赋予新的文化生命。
0: 我很好奇哈，咱们就是一开始接手这个十字街的改造工作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2: 我们玉林十字街一直都是一条非常热闹的一个商业街，在没有改造之前呢，我们这个街区它是有点混乱的。您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
0: 啊，确实不太规整的感觉。
2: 是的，就是在我们接到改造任务之后呢，我们就想把这个业态分明，比如说小吃的一块，服装的、玩具的等等，我们想在保留这种商业性质的基础上，然后再加入一些文化的属性在里面。
1: 十字街的改造主要是为了让这条承载着2000多年历史的老街重新活起来，将珍贵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当代城市发展的活力。
2: 小雪，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玉城往事主题的一个文化馆，这里边摆设的话是有一些我们老字号的老物件。
0: 哎，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征集来的是吗？
2: 对对对，一些群众他们留下来的，当做一个展厅要展示给大家看。
0: 像这些绸缎庄啊、布庄、酒楼都是我们豫州这边之前的老字号。
2: 对，都是一些老字号，
0: 咱们把它复原在了展厅里面。
2: 是的。
0: 其实咱们把这个空间租出去的话，一年租金肯定也不少。是吧？
2: 是
0: 那咱们选择去做这种文化空间，在这种文化保护和传承上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2: 对，确实。
1: 改造十字街是在重塑本地人的记忆客厅，而要让豫州出圈，他们需要一位能把这里的故事生动讲给远方听的代言人。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我们玉林这个城市，我们创作了一个 IP 叫阿玉。
0: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小猫的样子呢？
2: 玉林用我们玉林的方言叫做纽拉姆。这个纽这里听起来像什么呢？
0: 像肉的读音。
2: 没错，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圆滚滚、胖嘟嘟的一个小粉猫，包括它的小鼻子也是用我们玉林的首字母 Y 来设计的。
0: 确实是这个 Y 的一个字母。
2: 这边我们还有不同的展厅，里面也设计了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阿玉形象。
0: 哇，这个房间很特别，满满的艺术氛围。
2: 是的，这是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个艺术家，让他用特殊的手法制作的。
0: 哎，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中间会摆着这样一个，是发动机吗？
2: 是的，发动机，当地的育才集团是我们的一个龙头企业，他特地赠送了一台发动机。
1: 将豫州的形象与特色产品相结合，是十字街改造的点睛之笔，也是一次从城市更新到文化输出的跨越。通过修缮与活化，这里不仅成为市民珍视的情感归宿，也成了吸引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让岁岁烟火声声长青的城市理念再次生动演绎。如果说十字街的改造是唤醒一条老街的生命力，那么万花楼的重建则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层对话。这座始于南宋的古楼在沉寂多年后于2018年重现风华，团队在复原其形制的同时还巧妙嵌入了当代的巧思。

0: 小雪，您看这里面的壁画漂亮吗？
1: 嗯，确实精美。咱们是之前这里就有这些壁画吗？
0: 嗯，可不是啊。因为据古书记载呢，我们万花楼只是说楼里楼外的花朵花卉雕塑繁多，嗯，但里面有没有壁画不知道啊。然后呢，我们也去走访了很多的村民老者，他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呢，后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想法，我们把玉林的这些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景点，我们都绘制在这里了。这里是玉林的八大景点的壁画
1: 啊，这个是我们创新出来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它上面也是蕴含着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
0: 是的。
2: 通过绘就壁画，让万花楼重焕光彩，只是修缮的序章。团队更遵循古制，让这座楼宇有了新的舒展与生长。
0: 下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地基，我们是在这个万花楼的遗址这个基础上扩大一圈。
1: 为什么要扩大一圈呢？因为我理解的这个修旧如旧哈，是把这个建筑复原成它原本的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去扩建呀？
0: 因为呢，一个呢是我们要做好遗址保护，第二个呢就是以前的万花楼太小了啊，然后呢我们扩大一圈了之后呢，我们的市民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场所来做文化活动。
2: 如今这座20余米高的三层塔楼已修缮一新，其内是精心修复的金骨与肌理，其外则是修旧如旧的古朴衣冠。
1: 哎，何老师，咱们这个万花楼里面都已经这么精美了，那外面是不是花了更多的心思？
0: 是啊，你看上面有九只漂亮的狮子是吧？这个狮子呢，我们叫九狮图，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叫民间叫灰塑的工艺。
1: 灰塑也是一个非遗的手艺。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请的国家级非遗老师来现场制作的。
1: 所以他们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0: 之前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就是我们万花楼之前的样子。
0: 对，你看它的拍摄时间是1966年，从这个老照片当中，我们并不能完全去推测它以前一定是这个样子。
1: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它建成现在这么精美的图案的呢？
0: 这块呢，我们就采访了很多的专家，然后呢翻阅了很多的古籍，也去在民间呢访问了很多的老人啊，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线索啊。对，所以呢，我们就一一的做了复原。
2: 从南宋的青砖黛瓦，到如今的重建新姿，连接古今的是一次次严谨的考据与复建，他们让历史在一砖一瓦中重新苏醒，而这份工作至今仍在延续。
0: 您知道吗？这个砖是清代的砖。
1: 清代的砖？
0: 对，清代砖我们是从民间征集过来的啊，老物件。然后呢，你看每一块砖我们打磨了之后，然后呢再把它用到我们的万花楼里面来的。
1: 所以这边一砖一瓦都是老物件。
0: 是的。
2: 与其说修复万花楼是为了重现一栋古建，不如说是为了重塑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如今它已活化为一个被豫州本地人真心喜爱和使用的文化空间。朝暮之间，古老的光阴被重新调度，白天它是古典与诗舞的江湖，入夜则化身为香料与烟火交织的不夜市集。一座楼的晨昏就这样与一座城的呼吸同步。离开城市中心，我们遇见了一座活着的古村——彭洞村。保护与利用在这里不是选择，而是一场温柔共振。
3: 彭洞村呢，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距今有56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村子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门口堂。它也是取自于南宋诗人朱熹先生的《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对。但现在呢，我们在保留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消防功能的基础之上呢，也进行了景观化的改造。白天到晚上呢，他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观赏和游玩的内容。
2: 在对历史环境风貌的精心守护之外，村里也长出了一些新的内容。
3: 那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月洞门了。
1: 哎，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对，传说呢，跨过这道月洞门呢，就会寓意我们人生的圆满。
1: 哦，它有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3: 对，我们一起跨一下。我们传统的3月3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壮族姑娘呢在楼上和我们的观众互动拍绣球。对，整个院子里边人山人海。

0: 非常的热闹。元宵节的时候我们有幸接待了11国大使外宾，那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边为他们完整的呈现了一出唐代的婚礼。
1: 改造老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不难，难的是在新的空间里如何封存住旧光阴那温暖的气息。
0: 我们现在进来的这里呢，就是我们民宿区域最大的一个庭院了。嗯，在相建的时候，村民提了一个要求，就希望我们把这口水井保留下来。
2: 那这个井水它是凉的吗？
0: 不是，你可以摸一下。
2: 好，我摸一下。
0: 冬暖夏凉，其实你试一下。对。
2: 哦，确实，它是温的。嗯、
0: 是的，是的。
1: 如今，改造后的村子成了一个温暖的、活生生的岭南文化现场。为了让这份乡土的温度更持久地传递下去，他们还特意发起了一个颇有心思的活动。
3: 然后这边就是看着看这个书。
4: 哦，好的，我看一下，您的书籍整体的保存得不错，是有点闪破损，但不要紧了。
2: 这个是在做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以书换书的活动。嗯，就是拿你看过的旧书，来换取我们的瓜果蔬菜。这个瓜果蔬菜呢，是我们当地周边村民自己亲手种的，也是对我们彭洞村自古以来的这个崇文重教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一个传递。
1: 除了令人流连的风景与滋味，这里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多样的契合豫州特色的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亲手触摸历史，体验匠心，让古老的智慧在好奇的眼神里变得鲜活有趣。
0: 那像在我们乡村改造完成了之后，原来在我们村子里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他们也关注到了家乡的变化和发展，又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就业。那像我们这位老师陈涛燕老师呢，他就是当地人，那他呢会带领孩子们去到我们周边的稻田，还有中草药的基地、博物馆等等。
2: 所以不仅是我们研学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传承我们当地文化的一个地方。
0: 对，非常对。
1: 在彭洞村，我们遇见了被精心守护的历史形貌与民俗内核，而走出古村，另一种温润的香郁正飘散在豫州的灶火与香气里。要真正读懂这座城，除了漫步，更需一场深入舌尖的品味。
2: 玉林人的一天就是从这一碗牛腩粉开始的。是特别的爽滑筋道的，而且裹满了汤汁，一口下去是满齿留香。而这个牛腩呢，也是炖得非常的软烂。
1: 看似简单的一碗牛腩粉，制作起来却要历经十几道精细工序，不仅每个环节都考验手艺，更少不了一锅好汤的加持。
2: 李师傅，这个汤底可真是太香了，我隔着老远都闻到了，咱们这个汤底有什么秘诀吗？
5: 这个我们从凌晨4-5点就起来熬汤熬牛腩，里面就加配了我们这个香料，因为我们玉林是香料之都、中药材之都，所以说我们做出来的牛腩跟别的地方做出来的就不一样，就特别香。
2: 那我看这一上午人可是真不少，那咱们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碗呢？
5: 我们一天大概卖7-8百碗。
2: 那7-8百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量，咱们一天能忙得过来吗？
5: 能忙得过来，因为现在米粉是我们玉林的一些米粉厂供给我们了。
1: 2023年，玉林牛腩粉的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非遗名录，借此契机，豫州区建起了现代化米粉加工厂，日产能最高可达80吨，让这碗地道风味真正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2: 哎，吴大哥。
6: 嗯，来了。嗯，来尝一块。
2: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新鲜炒制出来的牛蛙，是吗？

0: 而且牛蛙店特别多。
1: 玉林有着无蛙不成宴的老习俗，制作牛蛙的精髓在于精选黄牛后臀的棒打肉，历经烤、蒸、炒等繁复工序，在滚油与秘制香料的激发下，化为片片琥珀色的美味，咸甜鲜香，耐嚼不腻。
2: 那这些街边的牛蛙店，他们产的牛蛙是当天做当天卖的吗？
0: 对，都是当天做当天卖的。包括我们家之前做的牛蛙，以前可以做六七锅嘛，六七锅做出来以后大概100来斤，也是当天都全部卖完了。
1: 过去美味的牛蛙总离不开街边的小摊儿，而对牛蛙有着深厚感情的吴永健，正想为这份熟悉的味道闯出一条不一样的新路。
0: 以前牛蛙这块的话，因为工艺跟各方面的原因，它不方便携带的，带不了那么远，所以说我们就想到把它装到罐头里面去，能让更多的海外游子还有我们的客商能更加好的去品尝我们这个美味的牛蛙。
1: 经过不断尝试，吴永健创办了豫州区首家工厂化牛蛙生产车间。如今这份地道风味已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领略岭南文化的醇厚悠长。在玉林，一只鸡有着明确的鸡生标准，惠黄、羽黄、足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玉林三黄鸡。在无鸡不成宴的岭南，它是宴席上当之无愧的主角。一道看似极简的白切做法，最能凸显其皮脆、肉嫩、骨香的顶尖品质。而这份顶级品质的源头，都始于精心的养殖。
3: 我们现在这个鸡的话呢，80多天这个关头应该跟那个毛色都还很不错啊。
4: 是，可以。
1: 在豫州，从鸡苗育种、生态养殖到食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今天莫金城再次来到坡塘村查看这些鸡的生长情况。
2: 哎，莫经理，我看这儿的鸡可真不少，是咱们这一个村子的鸡都在这儿了吗？
3: 哦，不是哦，这是我们其中的一栏。哦，嗯，
2: 那像咱们这一栏大概有多少只鸡啊？
3: 像我们这一棚的话呢，大概是8000到10000只鸡。嗯，
2: 那我们这儿大概有几棚？
3: 我们这个山头的话呢，�刚好有4棚鸡。
2: 4棚，那就是3万多只鸡。
3: 对。
2: 那现在我看这个鸡的个头还不大哈，那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3: 我们看这群鸡的长势、关头还有身形、重量都不错，应该可能再过个30多天，差不多就能够按我们的这个合格的标准去进行上市了。
1: 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稳固模式，三黄鸡的养殖规模得以稳步扩大。2025年，玉林三黄鸡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70亿元。然而，三黄鸡对豫州人的馈赠远不止于餐桌。其羽毛被匠人精心拾起，以匠心重塑，化为了本地一项独特的指尖技艺——羽毛画。
2: 哇，真的太精美了，如果不是别人跟我说，我根本发现不了他们是羽毛做的画。
5: 是的，你远看看不出来。
2: 那咱们做这样一幅羽毛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一般的画简单的都要10几20天。
1: 玉林羽毛画以禽鸟羽毛为原料，历经选材、设计、剪贴等多道繁杂工序，它融合传统国画构图与水彩的灵动气质，最终在灵雨间呈现出独特的淡彩水墨韵味。
2: 所以说不仅是豫州的人喜欢这个羽毛画，整个广西的人都很喜欢。
5: 哪止全世界都有好多，有几十个国家都买过我们的羽毛画。
1: 上世纪70年代，玉林羽毛画凭借其精湛工艺被选作国礼，赠予数10国政要，让世界领略到东方匠心的极致魅力。为了让这门技艺重现往日辉煌，新一代传承人改用家禽羽毛进行染色，巧妙替代了珍稀鸟羽。这一创新之举成功突破了发展桎梏，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0: 在豫州，我们还能遇见中药的新潮，通常它的味道总与苦涩的记忆相连。然而豫香记这家中式潮饮店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踏入店内，一股书卷风便扑面而来，传统书画与陈列的中药材相映成趣，但最吸睛的还是一排各具特色的中药饰品。
1: 水呢要少量多自家，
2: 也是把它揉成面粉那样。
1: 对对，揉成面粉那样子。
0: 陈斌自幼学习中医，一直想推广这门古老智慧，他将目光投向了药材，把它们变成时尚单品，让中药走出药柜，融入年轻人的日常。
1: 水呀、香粉跟那个水那么充分的融合对齐，这样子给它压下去，你要把这个孔对起来，压下去，对了，好，已经可以了，拿开就得了。
2: 这梳子它是有什么功效呢？
1: 像这个梳子的话，有黑发、祛湿啊、养发。做了半天了，我们搞杯养生茶给你试一下。
0: 让中药变潮，不只是做成饰品，陈斌还依据两广气候和现代人体质，把药材化为一杯杯受人欢迎的日常茶饮。
1: 我们沁园春玉呢，主要是有一些安神的东西，酸枣仁、五味子、五指毛桃，这些主要是来调节你这个睡眠的，让你喝了今晚你会睡得好很多。
0: 店内选用的陈皮、当归等药材自身便带有甘甜与养生之效，无需加糖便能调和出丰富口感，而陈斌能对其风味进行精准洞察与自在掌握，其根基正是豫州作为南方药都核心区所提供的无尽宝库与深厚积淀。
1: 小雪，这里就是中药港了，是我们玉林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的药材都能找得到的，像我们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八角啊、桂皮啊。
2: 那咱们这里大概有多少间这样的药铺呢？
1: 药铺的话数不清楚的，每一天来这里都逛不完的铺面。这个就是我们罗汉果，你看这个还有耳环，
2: 就它这个膜在这个上头还有。
0: 正因扎根于这片药香传四海、商贾达八方的产业沃土，陈斌这样的年轻中医才能将古老智慧自如地转化为新潮风味。历经20多年沉淀，这座占地320余亩的中药港已崛起为南方首屈一指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它不只是一个市场，更是岭南医药文化活色生香的源头。从老街到鼓楼，从村落至餐桌，从羽毛画到中药潮饮，在豫州每一次遇见都是一次对生活本真的回归。这里最动人的发展逻辑就藏在人们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把日子过出滋味，文化便有了呼吸，产业便有了温度，城乡便有了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这场遇见中所触碰到的最质朴也最深刻的智慧。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

0: 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0: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9: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2: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3: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1: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6: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 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3: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4: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地合作。

0: 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

0: 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梁山好汉正月十五闹花灯，要端掉大名府，这家打乱套了。咱们正说梁中书梁世杰，一看四面跟火海相似，喊杀声不绝于耳啊，吓得是胆颤心惊，带着夫人蔡氏家眷四五十口子，哭哭咧咧，上车的上车，不行的不行。他在外边也上了马了，为了防范万一，他也拎着口宝剑。梁世杰心里清楚，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时不可解，这把宝剑就给我自己准备的，我就得抹脖子尽忠啊。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了。正这时候，两个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左右也保护着，前面是洪大力、赵大鹏当先开路。刚到衙门门口，一看就过不去了，这都打在交手上了。那位说谁在这伸手呢？闹了半天监狱里都暴动了，黑旋风李逵、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浪子燕青联合蔡福蔡庆劫牢反了狱，把杨雄、石秀、王英全放出来了，把其他的罪犯全都放出来了。那罪犯大部分定成死罪，如今死中得活都没有想到啊，求生的欲望嗷一声成了先遣队义勇军了，见着官军就打，见着狱卒就杀，这股力量是势不可挡啊。正好冲到留守司衙门前边，双方打了照面了。王英个儿不高，一蹦多高，王英这些日子不但没受罪，养得白白胖胖的，手里头拎着把刀啊。王英一看，哎哎，前面来的肯定是大官，别让这狗官跑了，冲啊！铁疙瘩。梁中书一看大势已去啊，这阵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大名府，用宝剑指挥着冲，快往前冲。咱这么说吧，杀开了一条血路，从南城他们到底冲出去了。等冲出南城之后，梁中书回头一看，带那几百人所剩无几呀。他喊了两声，夫人呐，老爷你听好吗？老爷我出来害怕平安无事。好了好了，一会儿就到了平安之地了，夫人呐，你千万可要顶住啊。梁世杰拿夫人当活宝贝儿，这是蔡京的姑娘，蔡京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一旦夫人要有点马高凳短，梁世杰活不了啊。所以在百忙之中，生死关头，梁世杰还跟夫人说了几句话， 这前面还打着是边战边走，边战边走，就剩下六七十人了，正往前走着，路过一道山嘴子，突然听见一声炮响，通打伏兵四起呀、啊！为首两员大将正是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二人各擎军刃把道路拦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梁世杰吓得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哎呦，真走不了了。各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常胜将赵大鹏一听，中书大人尽管放心，量此草寇没什么了不得的，看我的。是拍马抡刀直奔小霸王周通，打斗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打虎将李忠一看，我帮帮忙吧，而哪里走，催马抡枪前来助阵，二人双战赵大鹏。这赵大鹏一边打着一边喊，中书大人，我在这顶着，你们快走快走。梁中书如梦方醒，快快快，他们钻了个空，斜刺里杀一条血路，奔东南方向就跑下去了。出去没半里地，有人撵上来了，报中书大人，赵大鹏赵将军为国殉职，惨死在枪下。哎，忠臣呐、啊，忠臣呐、啊，咱也管不了别的，快跑！一边打着一边跑，一口气出来四十里，天也亮了，他也离开了险地呀、啊。梁世杰一看没有追兵了，眼前是。

一片村落，告诉朝连瑞、冷连明几个贴身的保镖，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吧，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有人搀着他从马上跳下来，梁中书找了个人家往炕上一躺，放声大哭，我的大明夫啊，我的大明夫啊，心说话，我经营了这么多年呢，这是我安身立命之地，一旦丢了，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怎么向我的岳父老泰山交代，干脆我死了吧。他掂量着宝剑要抹脖子，大和尚仇连瑞过来了，大人不可轻生，大人呐、啊，您怎么糊涂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大人呐、啊，您得保重胡区。我们不是说无路可走了，现在我们人逃出来，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明府丢了，我还能夺回来呢。哎，您要一死了，可全完了。我看这样吧，咱找一安身之地。或者我们护送大人进东京，去面见蔡太师，搬兵求救，咱们还可以卷土重来，还可以重整旗鼓。大伙苦劝，梁世杰也不爱死啊，也罢，我也没脸回东京了。这样吧，你们选一户人家，咱暂时安身。我修一封书信，派人即刻进京搬兵求救。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再说大兵府打了一晚上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梁中书逃跑的事儿都知道了，军无战心啊，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满地撇的都是刀枪，要不见街头巷尾全是官军的尸体和伤号。宋江和军师吴用率领大队人马也进驻了大明。宋江一看这还得了，救火，快救火，出榜安民，保护老百姓至关重要。其实老百姓能不死伤吗？这大仗你能说挨个保护吗？确保老百姓也不受伤，也不受惊吓，不可能。大的战争，老百姓死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宋江就传令，义军开始救火，把城中大火扑灭。再看翠云楼，化为灰烬；大佛寺九天宫化为灰烬。这么说吧，大明府一半都化为灰烬了，就剩下一半了。宋江率领人马开进留守司衙门，这就是梁中书办公的地方。众将纷纷前来报功，宋江一摆手，此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把库府打开，把库给打开了，特别那粮库的粮食堆积如山呢、啊，一半拉回梁山，一半赏给饥民，救济老百姓，再把其他的库打开。这梁中书真是个守财奴，他那库府里的东西堆积如山，什么都有，都给梁山攒着呢。宋江吩咐一声，准备车辆，大车小车装的满满登登的，拉了5000多车呀。梁山的义军哪个手都没闲着，背着扛着，把大明府的东西全都弄空了。在大明府待了3天，宋江传令撤，这才离开大明府。有一件事情咱必须得特殊交代，卢俊义被救出来之后，念念不忘仇人李固和那贾氏，燕青也不例外啊，他们忙里抽闲回了家了。嘿，
正好把

那对奸夫淫妇堵在里间屋里头，义军过来拿绳把他们捆上了。梁山义军撤的时候，把他们绑在车上，也带回梁山。宋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是满载而归呀、啊，就得的这些胜利品。梁山的人身不动，绑不摇，吃一年用一年也用不完。那可以说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喧呐、啊。等回到水泊梁山，宋江稍事休息片刻，命人把王英、石秀、杨雄、卢员外请上来了。先是见了三位兄弟道经，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最后把卢员外请上来，宋江是一躬扫地呀、啊。卢员外，你受惊了，受苦了。宋江的本意是想请您入山主宰水泊梁山，并无恶意，哪知道中间出了岔头了，您受罪了，我觉着于心不忍，特来请罪。说着吩咐一声，把当初晁盖坐那把椅子搬过来，让卢俊义坐下了。宋江领头带大伙朝拜，要奉卢俊义为梁山之主。这李逵在后边一听，嗷一嗓子过来了，妈，我说宋大哥，这什么意思？兄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哥哥我不配做梁山之主，要另择贤者。河北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德高望重，要文会文，要武会武，比哥哥我强多了，他理应做头把金交椅。我不同意，他怎么就应该做呢？我说哥哥你应该做，早晚推倒无道的昏君，大宋朝的江山就咱弟兄的，这天下是咱哥们的。您了穿上龙袍，你就是皇上，我们就是手下的开国元勋。半道出来个卢俊义，他算干什么的？救他的命可以，叫他当个头领行，你要当皇上加封他做宰相也可以，那么叫他做梁山之主，我不同意。武松也说话了，我也反对。鲁智深也说话了，我也持同感，我心不痛快。大多数人全反对。你说这把椅子能坐稳当吗？再说卢俊义也不能干那种事儿。卢员外站起身来，各位各位各位，不要错怪我，卢俊义绝不敢有这种野心呐。宋明公啊，你这是往火坑里头推我，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恩不尽，我给宋恩公牵马坠镫，我是理所应该的，我愿做梁山一小卒，绝不敢僭越，这种事我绝不能干呐。说什么卢俊义也不干。吴用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以后再商量，既然卢员外出于至诚，也是我们梁山的头领，哎，好吗？将来做什么位次以后再说。宋哥哥，你还是梁山之主。宋江一看别引起公愤来，这才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怀抱令子旗坐到头把金交椅上，卢俊义是侧坐相陪，这大伙儿心情才平静。主啊，这回梁山的人这个痛快，可把大名府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了。遗憾的是梁中书跑了，没把他逮着，早晚再算账。在祝贺的时候，卢俊义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讲。哎呀，我这次死中得活，多亏宋公明和各位英雄相救，但是我这口气还没出来，
我那。

哀求之的也没有用。书说简短，卢俊义亲手将他们开膛摘心，出了这口恶气了，把尸首抛入大江之中。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卢俊义、燕青踏踏实实就入了梁山，没有别的想法了。他协助宋江兢兢业业治理水泊梁山。按下他们咱不说，还说这梁世杰那天把信写好了，托付俩出家人仇连瑞、冷连明，拿着这封信赶奔东京汴梁去见蔡京。俩出家人领命，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东京了。还是东京啊，繁荣啊，远离战场，一派太平景象。两个人找了个地方休息休息，当天的下午来到太师府。老蔡京啊，中午睡了一觉，睡得不错，醒来之后正坐在书房品茶，有人给他报信，大名府来人了。老蔡京惦记大名府的事儿，那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这还不清楚呢。把仇连瑞、冷连明叫上来了。仇连瑞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僧参拜太师。哎呦，大师，怎么回事？言难尽啊！他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梁世杰那封信取出来，双手呈上。老太师看了看，糟糕啊，糟糕啊！这么说，大名府丢了，丢了。您看，梁大人写的清清楚楚，就这场灾难是灭顶之灾呀、啊！城中的军民死伤了34000多人呢、啊，空前的浩劫。据说大名府半拉城市都化为火海呀、啊。太师啊，梁中书现在来不了了，他在外乡请罪，求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在可能的情况下，请老太师速派兵马收复大名府吧。哎呀，天意呀，天意，这个不争气的奴才竟叫我操心呐。老蔡京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不敢隐瞒。第二天穿着朝服赶奔王宫。今儿个正是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这道君天子天天迷迷糊糊的，眼皮总是聊不起来，昨天晚上陪着王道士又炼丹来的，他一心一意想长生不老，没睡好觉，懒洋洋升坐九龙口，吩咐殿头官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刚说完了，老太师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道君天子一看是老丈人说话了，不能不认真对待。太师有何本章？哎呀，万岁，大事不好了。这蔡京把大名府丢失的事一铺一解全做了禀报，然后把本章往上一递。这道君天子听完之后有点发傻了，眼皮刷拉撩起来了。啊，这梁山的宋江如此猖狂，了得了得呀！这么说，大名府丢了，这还了得？这怎么办？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御史大夫叫徐凯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徐凯呀、啊，有何本章？

0: 臣早就想过了，梁山宋江一伙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逼上梁山。据说这宋江人称及时雨胡宝义，人缘极好啊。现在他手下是兵强马壮，官军无可奈何，而且梁山的人攻城占地，祸害一方啊。陛下呀，能否这样降旨招安？我想那宋江必定率手下全部人马归顺朝廷，化干戈为玉帛呀，然后皇上赏赐他官职，命他东征西讨，何乐而不为呀？请陛下招安为上策。这道君皇上一听，眼睛眨巴眨巴，为之所动，这心里就琢磨，这主意不错，是否可行呢？他正在琢磨这功夫，老太师蔡京站起来，呸，就吐了御史大夫一脸吐沫，满嘴的胡言呐！梁山的水寇罪恶滔天，可杀而不可留，焉能招安？必派重兵征讨，一定要踏平梁山。西台御史徐凯向皇上建议要招安宋江，他说出一定的道理来，化干戈为玉帛，转被动为主动。其实这个建议很好，文武大臣当中三分之二的人都赞成。可是没想到老太师蔡京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指着徐凯的鼻子，你身为西台御史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怎么能向皇上动这样的本章？宋江什么人？土匪。梁山什么人？十恶不赦的草寇。他们杀官夺府，征城占地，杀人放火，这都是这种人，怎么能招安呢？应该把他们抓住，万剐凌迟，诛其九族啊！招什么安？你不配做西台御史。只有蔡京敢在八宝金殿上大吵大嚷，皇上没表态呢，他先不乐意了。哎，这皇上还真听这老丈人的，八弟徽宗没言语，等老蔡京发完脾气之后，道宗天子点了点头，老爱卿所言极是，来呀，把徐凯纱帽打掉，贬家为民，永不录用。这回可好，把官一撸到底，撵出京都，徐凯就得这么个结果。那些赞成徐凯说法的人，幸亏没说呀，也没表态，暗自庆幸。八弟徽宗这才问蔡京，老爱卿，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应当派大兵征讨。哎呀，我们国家这么大，战将这么多，老爱卿你看派什么人去合适呢？
1: 对，
0: 陛下，臣方才在路上想起两个人来，是灵州的兵马统制使，一个姓单叫单廷圭，一个姓魏叫魏定国，号称水火将军，两个人勇冠三军呐、啊。离着梁山又近，咱也不能舍近求远，我看陛下降诏让他二人攻打梁山。
1: 准奏。
0: 你看多好，言听计从。皇上一句话拍板了，立刻降旨到了灵州，让单廷圭、魏定国 整顿军马前去打梁山。按下他们咱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水泊梁山。梁山呢天天祝贺，不拉桌的吃，高兴，兵强马壮，样样事都顺心。但是宋江外松内紧，他准想到了，这梁中书把大名府丢了，他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搬兵求救。朝廷能坐视不管吗？肯定得派兵报复。因此宋江派下甲马戴宗往返于京城和梁山之间打探消息。果然这天戴宗回来了，向宋江吴用众人禀报说，我得着信息了，朝廷已经降旨让灵州的兵马统制单廷圭、魏定国领兵攻打梁山，请头领速做准备。可戴宗说这话的时候，各位头领俱在，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还没等宋江表态，大刀关胜说话了，宋头领，小将不才，自从加入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心不安。方才戴宗提到的这个单廷圭和魏定国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在下不才，愿提一缕虎狼之师，主动兵发灵州。到了灵州之后，我愿意见这两位将军，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二将来降，这有多好，何必我们在这等着挨打呢？哎，他一说这话，宋江高兴，哎呀，关将军太谦了，你立了不少大功啊，既然关将军愿意去趟灵州，我自然是高兴，我给你5000兵马，让你率领你原来的部下出征，你看如何呀？不要脸！哎，大刀关胜非常高兴，带着丑骏马宣赞，带着郝思文下去准备了。他刚下去之后，有人就提呀，我宋哥哥，这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大刀关胜入伙不久，他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您给他5000兵马叫他单独行动，万一这……宋江听完了一笑，哈哈哈哈，各位放心，据我观察，关胜不是那种人，他非常重于义气呀。你们怕什么？怕他背叛我？怕他跑了？岂有此理呀！哎，众位放心吧。林冲坚持自己的看法，宋大哥，我的意思呢，我想请令带领一哨人马去帮助关将军，如果万里有个一，我也起到监视作用。秦明也站起来，我也去，宋大哥你派我们去吧。宋江一想也好，第二指令派了林冲和秦明带兵3000为第二梯队，名义上呢协助关胜，实质也有监督的作用。两队人马出发了，李逵一看，我宋哥哥，我干点什么呢？干脆我为第三梯队，您给我派点人，我也去趟灵州得了，我想立功给咱们梁山凑点家当，你看如何？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这两路人马足够了，你不必生事推了下去。呀，我宋哥哥，我怎么叫生事啊？你瞧你说这话说的，我李逵一片好心呐，我这人要闲起来我就闹病，要待着没事可干我就闹心，我你让我去得了。 再要胡说，我绝不饶你，退了下去。吴用把桌子一拍，来啊，乱棍赶出。就这么样把李逵给撵出去了。和李逵气得直扑了黑脑袋，不服不愤。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向宋江禀报，坏了，李逵是不辞而别，拿着大斧子出离山寨走了，上哪儿去了不清楚。嘿，宋江心说，李逵啊李逵，你真叫人不省心呢、啊、你违抗山令，谁叫你出去的？哎，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急忙把吴用找来了。吴用一听啊，也气得不轻，心说这个人纯粹是个囊事包啊，太叫人不省心了。吴用建议，最好派人把他找回来，别叫他惹事儿。派了四拨人找他，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派这些人分头去找李逵。宋江告诉，要见着李逵不容分说，把他给我逮回来。众人领命分头行动。咱不说旁人，再说李逵，他为什么走啊？回到住处是越想越生气，心说我宋大哥呀对我有看法，瞎搬来眼角看不上我，我怎么的了我呀？哪回暴打前敌冲锋陷阵不是我的事儿？我给你们惹什么麻烦了？出来我别张嘴，我一张嘴就吃闭门羹。这回多好，当着好几十人的面乱棍打出，我太没面子了啊。李逵又一想，我是没立大功啊，我要立了大功，拉了多少人马，我宋哥哥就不能这样看我了，这回咱长长志气，嗯，我自己干点大事儿，我谁也不依靠，一兵一卒我也不要，就靠着我这段大斧子。因此他打点行囊，揣上大斧子离开了住处。巡逻兵发现了，哟，李爷您这是上哪儿去？上茅房，肚子不好拉屎去。那您那住的地方就有，您上这儿干嘛？那儿修的不好，拉不出来。你他妈废话真多。哎，是是是是，谁都知道他火爆的脾气，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所以他出了三关，坐着小船过了金沙江，到了对岸。你倒打听打听灵州在哪个方向，要不说他怎么是个浑人呢？甩开大叉，他就往前走开了，心说走到哪算哪，实在不行我再打听。走着半道上他睡了一觉，这一睡觉啊，他想松快松快，把包解开，银子包也放到旁边，敞胸露怀他就睡开了。等醒了之后，把衣服归着归着，拎着大斧子就走，连包带银子他全忘了。你说就这人能干得了大事吗？等到饿了的时候，他一摸这兜想起来了，哟，坏喽坏喽，他娘的，我把银子包和衣服包甩哪儿去了？不要了，谁捡着谁算发笔小财。哎呦，他就觉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这怎么办呢？吃饭吧，没钱，不吃吧，饿得慌。又一想，管他呢，先填饱肚皮再说。他往前走了五里地，靠着道边还真有一座小饭馆，推门他进来了。这饭馆并不大，有那么五六张桌，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赶紧让座，擦抹桌案，客官我吃什么，快点啊，我们这有大饼卷牛肉，另外有现成的大肉包子，我吃什么，快点啊，我们这有大饼卷牛肉，另外有现成的大肉包子。好啊好啊，有酒没？

0: 有上等的好酒，给我来二斤。一会儿摆了一桌子，这李逵呀、甩开腮帮子，这顿造真饿了。桌上的东西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全吃光了。
1: 谢谢你了，伙计啊！
0: 拎斧子往外就走，伙计还说呢：“可爷走好，可爷慢走。”可爷大哎，先别走啊！您那还没给钱呢。李逵装糊涂，你看他傻呀，也有个傻心眼儿。
1: 什么钱？
0: 什么钱？您吃了东西了，您不得给钱吗？
1: 我不给你了吗？
0: 您别开玩笑了，您进来就点菜，点完菜您就吃，什么时候给钱来的？大爷，别开玩笑了，
1: 我给你了。你怎么还要双份的？
0: 哎，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你纯粹是个无赖，瞅你这个德行，你就不是好人。伙计也不会说话。其实李逵呢，觉着理亏。你看他吵吵声挺大，心里头发颤。这伙计要会说话呀，不会出事儿。他这一骂李逵，让李逵逮着理了。怎么的？上你这儿吃饭？还得什么德行？哎，你敢骂我？这李逵把巴掌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子，把这伙计揍的就地转三圈，掉了三颗槽牙。
2: 好小子，掌柜的，那有人吃饭不给钱，还出手打人。
0: 柜台的后边是套间，套间的帘吧嗒一起，出了一个人。这人方才正睡觉呢，听伙计一叫唤，他醒了。这位揉揉眼睛，来在饭馆的门前，一看，老七，你这怎么了？
2: 哎呀，就这小子吃饭都不给钱，还打人，
0: 推到一边去。伙计捂着腮帮子，推到一边去了。这个主抱着肩膀打量打量李逵，
2: 黑鬼，你哪冒出来的？
0: 未曾占便宜，事先你打听打听，我这什么地方？
2: 我这是鬼门关，雁过拔毛。
0: 你要讲道理的话，白吃白喝，没有路费。哎，你张嘴，爷一高兴给你拿几吊。
2: 我这人吃软不吃硬，
0: 干什么？
2: 你想在我这立棍不成吗？你个黑鬼！
0: 他一张嘴，祖宗奶奶骂的太难听了。这李逵哪受得了这个？
2: 好他妈小子，就吃你点东西，至于你这么骂我吗？您的伙计不讲理，你他娘的比他还不讲理，我揍你个小子！
0: 哎呀，是吗？来来来，咱俩玩玩，咱俩玩玩。掌柜的也不服不忿。说着话一转身回屋里去了，在床底下掏出一口扑刀来，拎着扑刀到了饭馆前头了，跟李逵两个人就斗在一处。等着一伸手，李逵一看，哎呦，怪不这小子横呢，还真会两下子，把这口扑刀使得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正在这时候，招惹的村里村外不少人在这看热闹。哎，顺着大道上也来个人，扛着一条枪，枪杆上担着个包，这位也是走长途的，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一看这怎么茬？这是围着这么多人，站在人群后头往里边张望，里边那正打呢，一黑一黄，打得难解难分。他就跟那些看热闹的人打听，我乡亲们，这怎么回事啊？嘿，也不哪冒出这么个黑鬼来，这家不讲理，吃人家饭不给钱，还把人家的伙计给打伤了。这掌柜的也不会说话，俩人气儿粗对气儿粗了，这不言语不合交了手了。你看真刀真枪，非出人命不可。这主打听完了，心里都有数了。各位接广接广，各位哎，谢谢谢，接广接广。老百姓往左右一分，
2: 扛枪这种。

走进来了，高声喊了一声：“停！二位住手！停停停停！”李逵那正打呢，听见这一喊声，不知道是谁，虚晃一斧，噌，跳出去两丈多远，合双斧，扭回头观看。开饭馆这掌柜的平铺刀也跳出圈外，背刀观瞧。一瞅说话这个主，身高八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膀扇，哎，光头没戴着帽子，高丸法转珠簪叠柄，周身上下一身青，脚下大尾巴都跟这撒鞋，往脸上一看，黄脸膛，红眉毛，两眉中间还有一颗朱砂痣，骨鼻梁，方海口，小黑胡，二十七八岁，长得挺精神。你别看穿的一般，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扛着一条长枪，挂着个包。李逵也不认识，他虎着个脸就问：“你想干什么？”那掌柜的也说：“你干什么拦着？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这个主一不慌二不忙，把枪往地上一戳，腾，枪杆直颤，把这包他放下来，冲着李逵跟那掌柜的一抱拳：“二位，二位千万别误会啊！其实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拦着呢？这就应了那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就为一顿饭，你们俩就拿刀动枪，犯得上吗？刀枪无眼呢，这要碰到身上，不死即伤。哎，人与人之间何必这么残酷？是不是呢？我奉劝二位，各退一步算了，好不好？不是这位欠你的饭钱吗？多少钱？你算算，我给，怎么样？”这掌柜的要会说人话呢，也就完事儿了。这掌柜的也得发昏，听完了一皱眉：“你算老几儿？哎，你给得着吗？我就叫那黑鬼给，他今儿个不给，我就废了他。”我掌柜的，你贵姓啊？你问我干什么？我贵不贵姓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这人，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啊！你报同个姓名能如何呀？哎，好，我姓韩，我叫韩如龙，你韩大爷，这饭馆就叫韩家饭馆，我开的。哦，我老兄啊，你这脾气也太暴了，不容人家说话，那怎么能行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和气生财。尤其你做买卖的，开饭馆的，什么人没见过？哎，你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你这脾气，你能开好饭馆吗？就得找你来教训我，休走招刀。这家还来劲儿了，抡刀就砍。这个主脸往下一沉：“好，好，好，好。你这种不晓理的人真是欠揍啊，你甭跟那黑大哥伸手了，来来来，我教训教训你。”李逵一听乐了：“嘿嘿，怎么样？他妈就欠他一顿饭钱，你瞅他一个不饶百个不饶的，这回有抱打不平的喽，我看个热闹喽。”李逵把大斧子放地上，往地上席地而坐，盘着腿晃着大黑脑袋看热闹。再说来的这个主把枪砰拽起来了，一踢那个包，咕噜咕噜踢到李逵眼前去了。“朋友，替我照看点啊！”一捋这枪杆，噗噗，跟这姓韩的两个人就比划上了。这姓韩的自以为了不起呀，但是一跟这主伸伸手，大吃了一惊，心说他谁呀？果然武艺高强。我一定问明他的来历。

0: 北京时间20点整，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 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
1: 未来可期。开车处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emo，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两张嘴，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哟，干嘛呢这是？嘘，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
5: 偷东西呢？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6: 哎呀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5: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补货季？嗯，
6: 补什么呀？
5: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6: 好家伙，这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的下这么多东西吗？
5: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6: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5: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6: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
5: 它不能花那么多钱。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6: 啊，
5: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6: 柳岩？
5: 对呀。
6: 她怎么了？
5: 她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0: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当然了，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1: 不，
0: 是你们干嘛呢？
2: 不太好。
0: 开始了。
2: 姐，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是，
0: 来。
2: 对，开始吧。
0: 准备好了啊。
3: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0: 位置哪儿不对了？
3: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0: 没错。
3: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0: 逗哏啊。
3: 位置很正确。
2: 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0: 呀，你有智齿。
2: 我这不是，你们这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
0: 逗哏。
2: 对了。就说捧哏两个字，姐，你跟我学啊！哦，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0: 逗哏、
2: 捧哏、
0: 逗哏、
2: 捧哏、
0: 逗哏、
2: 逗哏、
0: 逗哏。对了，
2: 这就很明显了，这耶，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0: 可以的。啊、
2: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0: 好，
2: 那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哟，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走丢了吗？
3: 找不着路了。
2: 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
3: 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眼里的，没事。
2: 不是你当监视器，你这姐，你瞅他这位置，你这
0: 不信。不是我说你，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3: 真是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0: 你展示啥呀？
3: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0: 卢鑫，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4: 姐，他应该是在那边，可我在这儿。
0: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
2: 啊？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我还想再说，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啊。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两个人往这一站，
0: 对，
2: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爽啊！
0: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3: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0: 是吗？
3: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0: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哎呀，捧哏，那行，我试试。哎
2: 呀，太好了。嗯，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4: 对，走丢了。
2: 快回家吧，我走不到回家的路呢。
3: 溜达，
2: 是得溜达溜达。
0: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4: 姐，
2: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
3: 没这什么，姐，你
2: 我这个位置，
3: 你不用理，你让家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捧哏很简单，你会3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OK 了。
0: 是啊，没错。那个我是。一个淑女，那个我不说不出口，去你的吧！
2: 我说姐，就是释放自己，
0: 是
2: 的，导演，去你的吧！
0: 这样子啊，哎，你连不然吧，去你的吧！
2: 制片，去你的吧！
3: 啊，不是，就这个这么个感觉啊，
0: 就这个感觉，
3: 放开自己。
0: 我大概会了这三句啊，对什么
3: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0: 好的，好的，嗯，
2: 今天我们给您
0: 是啊。
2: 相声讲究四门，
0: 没错，
2: 说学逗，
0: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2: 姐，你太成功了。嗯，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30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4: 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 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哦、我继续给你捧哏、啊、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啊、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0: 难、
4: 嗯、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啊，很不容易，
0: 是，
4: 对，
0: 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4: 是，
0: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4: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我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0: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嗯。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哎、要创新，推陈出新。你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所以瞧不上。
2: 姐，你不太理解
0: 哦。
2: 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
0: 哦，你
4: 才势利眼呢？怎么我这
2: 我是心姐，我是心。
0: 那你心在哪呢？
4: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
2: 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0: 真的假的？没人会？
2: 哎，我用两两唱。
0: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2: 我
0: 是
4: 热一热。说那歌儿凉凉，凉
0: 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2: 哎，那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吧？
4: 说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哦。

0: 妈，
1: 喇嘛七七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0: 唱的挺好的，好，
1: 是信不信？这这信不信？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对，
0: 啊、
1: 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0: 于浩，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了？
1: 别
0: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传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在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擦了些什么的罐口。
1: 你听听啊，
0: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私房霜、防晒霜、隔离霜、底底霜、CD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1: 你们不懂。
0: 接着擦定粉、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日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眉质、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心事与貂蝉。
1: 哎呀，其实我知道你这个罐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0: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还有一波。
1: 你早上一波嘛，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逗哏的位置特别适合你。其实此时此刻，我就觉得你代表了相声新势力这种新的这种能量。我依然代表势力。我们组合一下，那咱就没有相声新势力了，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成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0: 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1: 哪视频呢？
0: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1: 我知道，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0: 对，就是那个。
2: 不会。
1: 姐，他不会，我会，快放这个音乐一下。
0: 这个真的其实特。

0: 姐，我就觉得你漂亮。
1: 七零七零零哎哦哎哦，七零七七零七零七零七零七零耶，七零七零七零七零七零耶，七零。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0: 闭嘴！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0: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柔合在了一起呀。
2: 不是呀，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呢。
0: 对对对对，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1: 太棒了！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0: 是你的吧？
1: 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我在这说相声。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2: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
1: 啊！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2: 啊，那不重要。
1: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儿，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2: 也行，确实跳舞跳得好。
1: 哎，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姐，我歌在相声界来讲唱得最好。
2: 大伙都知道相声演员会唱歌这是基本功，
1: 太多了，
2: 他好意思说醉，
1: 我去你的吧。不是我去你，我去谁的？我真的唱的最好。姐，我
0: 行，
1: 你让我来一段
0: 啊。可以，陆欣，既然你今天在这提出来了，你说你是相声演员里边唱歌唱的最好的，给你一次机会。唱歌唱的那么好，你给唱段京剧吧。
1: 哎，我给、
0: 你有病吧？
1: 我歌唱的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
0: 姐，我会呀、啊。
2: 对，
0: 我会唱京剧呀、啊。
2: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1: 我唱点京剧啊。
2: 好。
1: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0: 一见公子到灵间。

0: 跑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
1: 小潘已经下班了。嗯，
0: 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2: 其实他还可以，
0: 我觉得你这个吗？
2: 那你好好唱啊！
0: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姐啊，太逗了。
1: 他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
0: 的
1: 对不对，姐？
0: 这个心，
1: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哦哦，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还在这飙个高音，你的掌声比他热烈。
0: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
1: 你看看。
0: 我试试。
1: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回来吧，回来吧，在这待好了。
1: 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2: 真没关系。
3: 姐，你别再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1: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3: 刚才太嗨了，
2: 高兴。
3: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但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不信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
2: 打。
3: 八百标兵奔北坡。
1: 那个姐，
3: 标兵奔北边跑。
1: 跟他走啊，姐，你
3: 炮兵怕把那标兵碰啊，标兵怕碰炮兵怕。哎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嘛，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
0: 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帅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3: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

0: 太多了，你扎仓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很好，脸上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补上肉皮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和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锯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喝去一乐俩酒窝，你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没有酒窝，拉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不行，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和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子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子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不能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儿，拉双眼皮儿好看，就怕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眼低溜圆，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眼儿，咱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就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儿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的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这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就急了，哎，我说走啊，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咱要追求到什么程度
9: 才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8: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算是一段呢，
9: 这话什么意思啊，
8: 就是你要抹几层
9: 啊，那我得跟你说说，这第一层啊先洁面，
8: 第二层呢
9: 涂抹爽肤水或者是精华水或者是柔肤水，
8: 第三层呢
9: 涂抹一点精华了，
8: 第四层呢
9: 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
8: 第五层呢
9: 得涂点防晒了，
8: 那第六层您是不是就能坐电梯了呢，
9: 啊，不还没到那步骤呢。
8: 哎呦，太复杂了。哎，我问问你，就像我这个皮肤如果要出门，我直接可以干到第几层。

0: 那得是最高层级了。
1: 最高层？
0: 整容医院。
1: 您就直接给我发配到整容医院去了
0: 啊？
1: 那整完它能好看吗？
0: 那可说不准
1: 啊，说不准我可不去了。
0: 你看看姜昆、唐杰忠，哎，他们口中那姑娘，这不是也要去整容了吗？
2: 哎，唐老师啊，
3: 哎，
2: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3: 什么呀？
2: 就是现在啊，
3: 嗯、哦，
2: 您在街上看一看，
3: 怎么样？
2: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3: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2: 啊，你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3: 啊啊，
2: 你说现在的样式多多呀。
3: 是啊，
2: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3: 啊
2: 啊，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3: 年轻人都爱漂亮
2: 啊，你往脸上看，
3: 嗯
2: 啊，美发，
3: 对，
2: 美容
3: 是，
2: 化妆
3: 对，
2: 整容
3: 嗯。
2: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3: 嗯，
2: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3: 嗯，
2: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3: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2: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3: 啊，
2: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3: 啊，
2: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啊，笑话你们吗？
3: 他怎么回答你的呢？
2: 非常非常大胆。
3: 嗯，
2: 怕什么呀？
3: 就是
2: 时代不同了。
3: 嗯，
2: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3: 哎，
2: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3: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2: 没听人家说吗？
3: 嗯，
2: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3: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2: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3: 嗯嗯，
2: 您看，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3: 啊
2: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3: 对，
2: 嗯
3: 嗯嗯，
2: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3: 他们怎么议论呢？
2: 有个姑娘说，
3: 嗯。
2: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看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特棒；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跟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帅在什么地方？
3: 你这个说法不对
2: 啊！
3: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2: 对，
3: 哎，
2: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3: 啊，
2: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啊，
3: 哎，光头明星啊！
2: 另一个姑娘说了
3: 啊，
2: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3: 哎，
2: 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3: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2: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3: 我
2: 其中一个说了，
3: 嗯，
2: 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
3: 哎呦，
2: 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
3: 嗯，
2: 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
3: 哎，
2: 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3: 嗯，这是夸我吗？这个
2: 实情了，说您的慈祥，
3: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
2: 啊
3: 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2: 就是啊，
3: 哎，
2: 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
3: 啊，
2: 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
3: 嗯，
2: 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3: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我的眼睛太大了，
3: 哦，
2: 我想拉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
3: 嗯，
2: 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3: 嗯，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2: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
3: 哎
2: 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3: 怎么样
2: 啊？人家一看，
3: 嗯，
2: 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
3: 哦
2: 啊，鼻子短，
3: 那怎么办？
2: 矮，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
3: 哦，
2: 采取这个拉补法，
3: 什么叫拉补啊？
2: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
3: 啊，
2: 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
3: 啊，
2: 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3: 啊，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
2: 哎，
3: 那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啊。

0: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
1: 哦、啊，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0: 那也得拉，
1: 也拉脚趾头
0: 啊？不不，拉腿肚子，
1: 腿肚子，
0: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儿，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1: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0: 怎么？
1: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啊？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0: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
1: 啊，
0: 手术呢比较复杂。
1: 哦，
0: 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哎，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1: 别行了，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0: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啊，
1: 啊，
0: 听说呀、啊，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1: 哦，吃药也能美容？
0: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1: 是啊，
0: 哎，
1: 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0: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1: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0: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1: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0: 吃垫鼻丸。
1: 我想长俩酒窝，
0: 喝窝窝汤。
1: 我想瘦一点，
0: 去脂膏。
1: 我想胖一点，
0: 肥肚粉。
1: 肥肚粉、
0: 哎、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的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1: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0: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
1: 啊，
0: 到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
1: 啊，
0: 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黎眼朋友们的
1: 福音。行行行。你看，你得介绍内容啊，
0: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1: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0: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1: 哎，别看夸张、啊，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
0: 嗯，
1: 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0: 你快去，等等等等，
1: 哎呦，那个太……
0: 您先别夸，怎么着？
1: 嗯、
0: 哎，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1: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
0: 您可千万不能试，
1: 哎，
0: 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
1: 哎，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1: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0: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
1: 嗯，
0: 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
1: 嗯，
0: 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嗯、
1: 啊，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0: 不光您一个人啊，
1: 真是
0: 好些人啊，
1: 啊，
0: 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
1: 嗯，
0: 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
1: 不是
0: 把大家组织起来？
1: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0: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 哎，
0: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
1: 嗯，
0: 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1: 没那事，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0: 你吃药？
1: 哎，
0: 你爱人吃不吃？
1: 吃啊，一块吃，
0: 一块吃。
1: 哎，
0: 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
1: 嗯，都漂亮了，
0: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
1: 嗯！
0: 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1: 啊，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0: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1: 哎，那没问题。
0: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生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1: 哎，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0: 哎呦，老谭还是你
1: 啊？可不还是我吗？啊，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
0: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1: 孩子
0: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 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1: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0: 你他妈都不认识你，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1: 我们有暗号啊。
0: 儿子也对暗号，
1: 那可不。
0: 大街上啊，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穆罕穆罕，
1: 正常无事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还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1: 挂牌儿。
0: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1: 那就认识了。
0: 这牌儿写什么呀？你。
1: 我爱人啊，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啊、把那牌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吗？
0: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面、
1: 哎、对对对，
0: 方便一认识
1: 啊，没问题。
0: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1: 很简单的啊，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
0: 小眼也得往上写。
1: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0: 说什么都写。
1: 哎，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
1: 怎么更乱了呢？
0: 你们家盆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啊、嗯、那天匆忙挂上一个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1: 哦，写的什么？
0: 猫目鼠科喜群居，食性杂，秋季交配，一卵多胎。哎，
1: 我说这是什么呀？
0: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6: 哎，别我们，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5: 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6: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啊，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5: 内在？
6: 我跟你这么说，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5: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啊、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就别气我们呀。
6: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5: 什么补偿啊？
6: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5: 哦，理疗。
6: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阿胶啊。红参呢、枸杞呀、
5: 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6: 那可不吗？
5: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
6: 啊。
5: 阿胶美容师。
6: 还有阿胶美容师？
5: 对呀、啊、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6: 我找谁呀？
5: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7: 天真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儿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8: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7: 闺女啊，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8: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7: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8: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7: 不是。
8: 不是？那行，我上班去了。
7: 站住，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28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8: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7: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8: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7: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8: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7: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8: 俗话说呀、
7: 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8: 行，我听您说。
7: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媒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 一会儿见了。

0: 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
1: 为啥呀？
0: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1: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0: 你骄傲你骄傲，28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的么？
1: 你不也是擦胶女工吗？
0: 你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啊。好孩子快去。
2: 大学4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阿阿胶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1: 来了。
2: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1: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娇娇，来客人了。
3: 知道了。
2: 阿姨，初次见面，我领一点心意。
0: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2: 哎
0: 哎呦，这孩子真实在。
2: 哎呀，我给你放这里吧。
1: 娇娇来了。
0: 这是俺闺女娇娇。
1: 你好。
2: 你好，我是小董。
1: 请坐。喝水。
0: 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
0: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1: 妈，查户口呢。
0: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
2: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0: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2: 啊？对，学的是中医。
1: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
2: 哦，
0: 哎，好好，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2: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0: 什么都得管？
2: 嗯，
0: 看来是当官的。那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2: 病号
0: 啊？
2: 哦，多，好几千头呢。
1: 好几千头。
0: 哎呦，人家是按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2: 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踢人。
0: 踢人
2: 啊？
0: 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2: 要不怎么说是驴脾气呢。
0: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2: 哦，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啊，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0: 他，你猜。
2: 花枣的。
0: 我是你俺闺女，是美容师。
2: 啊，美容师啊？
0: 高级美容师。
2: 挺好，挺好。
1: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
0: 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2: 谢谢阿姨。
0: 站起来。
1: 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2: 露什么馅了？
1: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俺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2: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1: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2: 阿胶美容师啊？
1: 啊，你看我这手。
2: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
1: 咋啦？嫌弃擦脚女工 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的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啊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1: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啊。
2: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阿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水果来喽。你两个啊，聊得怎么样啊？
1: 还行。
2: 挺好。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对了嘛，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没问。
1: 你问了。
2: 那没问。
1: 你问了。
2: 没问。那问了。
1: 你俩个小情问我敢摸？我妈呀是东阿阿胶的擦胶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2: 哦，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1: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胶，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哦，这可是真功夫啊。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脚工。
3: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啊，
1: 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3: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2: 哎呀，其实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也不是个医生，我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
1: 给驴看病
2: 啊？
1: 好你个小子，你敢骗我？
2: 啊，不是，阿姨，我不是故意的骗你。没人他没说清楚，我不是那意思，阿姨，我
1: 说清楚。
2: 我
3: 妈，你这是干啥呀？哎呀，妈，我从小到大看见您的双手仔仔细细的擦胶，这手上烫出一个个血泡，血泡磨平了变成了茧子，我就问您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来擦胶，您跟我说擦胶啊必须是手工工艺，这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智慧与情怀，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这辈子啊要当一名像您这样的阿胶美容师。哎呦，你是个卷驴筋儿啊，就随你那个爹啊。闺女啊，你两个的事儿啊只要你没意见，妈也没意见。
1: 我没意见。
2: 我也没意见。
1: 你敢有意见。
2: 哎呀，要不俺俩出去吃个饭去。
1: 不行，妈在家里吃，妈给你们做饭去。
3: 妈。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十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12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十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乐石刻经数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0: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臣服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这幅汉高四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1: 太牢礼主要指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派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卿将相，让他们先谒孔庙，然后再去地方上任。
0: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100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千骑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3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略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2: 秦汉以后呢，因为这个礼坏乐崩啊，所以说呢，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大家呢就没有一套这个行为这个准则。汉高祖呢，通过叔孙通来整顿这个朝野的这种秩序，制定了这种礼仪。这个高祖呢，才感觉到自己还真的像一个皇帝。
0: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 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遇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

0: 延绵。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1: 焚书坑儒以后，当然对这个文化的传播啊，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断了，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比较短啊。比如在汉初，当时先秦的一些学习儒学的这样一些学者，他还在，哎，他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这种形式，哎，保存下来。
2: 哦，他那个作坊里面做出来的，他每个起司里吧，上面都在字。
3: 等下，等下。这就是装简的盒子，多精美！这简呢，就是从这上面揭表下来的。
0: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邪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楚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3: 当时有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这个，但是的确乐经呢，到汉代就看不到了，就是我们说的音乐这个乐经呢就没有了。
0: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熙平四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立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西平石经》，每块石碑高1丈，宽4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皆墨，每日车胜达1000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西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4: 西平石经它的字体呢，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所以它就写的刻的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啊，也在洛阳出土的啊。出土以后发现一块最大的这个周易呢，它有940多个字。
0: 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锦的《浮生受经图》。浮生是儒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浮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浮生已90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浮生处授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70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 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3: 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像这个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这个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有的学者把这个秦汉以后的道家呢称作为新道家。
0: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例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60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3000多的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5: 汉初黄老之治在于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结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0: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1: 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还有秦王都进行了拆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削藩彻底的撤掉这些诸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0: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浮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 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

0: 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袁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1: 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再变，不能去改革啊。这个，但是袁固生呢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啊。那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呢，争论呢最后呢就拿着帽子作为一种比喻啊，就牵扯出了这个汤武革命。
0: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时的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魏婉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2: 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他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0: 河北景县的大董固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3: 史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

0: 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仅有3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1: 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这《公羊春秋》，一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个整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是说，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行也加在上，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呢，不能够创造道德，那必须还要有这个德治。

0: 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的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急。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1: 像董仲舒那时候，策是策问了，皇帝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的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乃至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那么对策，他就对你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那么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他有很深刻的内涵，而这内涵呢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那天呢对老百姓讲起来，我想跟那个老传统天是自我明示，天听自我明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0: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董仲舒的意思呢，汉武帝啊，你如果要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呢，儒家可以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0: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地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吏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2000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14家，所以也称五经14博士。
1: 儒家有他的道，有他的学，有他的政，在他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他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0: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合不远理。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吏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公孙弘功不可没， 儒学变成了经学。

0: 这样呢，这个它成为这个汉代意识形态具有这个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这个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朝廷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啊都要招很多弟子。
1: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袁古生、韩英。传习书的浮生，传习礼的高唐生。传习义的田和。传习春秋的胡吴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易经，即所谓好手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但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语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衣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0: 比如说春秋，它有春秋纬，是这个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个纬书呢，它内容啊大多都是荒诞不羁，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呢，就可能站到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啊。所以说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1: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2: 儒家有他的批判的精神啊，他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他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呢，是一个最难理解，但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这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天要受天谴啊，他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那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这个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
1: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中央集权的权威，对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具切身。
0: 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呢，和自己的这些子弟啊，都封为诸侯王。同样呢，他也又分封了很多郡县，作为这由这个中央啊直接治理。这个并行的情况下呢，就 这些诸侯国以后做大以后啊，他就出现他有一个想脱离中央这个集权的这种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这个当时这个社会啊，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这个大一统呢，整合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他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1: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2: 董仲舒所提出来的这个三纲呢，它有个强制性，强制性也就是为了秩序的安定，这个受到市场受到法家的影响。那么它要维持一个秩序，它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那么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于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上下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那么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这个三纲定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今天像陈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1: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薄。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3: 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他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于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1: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制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编著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了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0: 儒学和经学呢，它是有差别的。儒学呢，它原来是一种这个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呢，它被这个汉代这个 政府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之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

0: 像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呢，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优点。经学内容啊，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1: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公元前91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至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史记》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史记》在司马迁身后又有着怎样的遭遇？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12集《名山事业》。

0: 史记一书记录了从上古传说中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除了记载各个朝代的帝王政绩、诸侯国的兴亡，还记载了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各种典章制度和文化现象。这部巨著不仅成就了千秋太史公司马迁，还开创了中国历代传承的纪传体史书体制，更造就了中华儿女的归属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本。司马迁甘愿忍受人生巨大的痛苦与耻辱，也要完成《史记》的写作，而这部著作最终没有辜负他的心血，后人怀着虔诚和敬仰，将这份名山事业一代代地传承了下去。文明的成果被精心地保存，文化的命脉被郑重地延续，历史还在继续，记录历史的笔也没有停止。也许这就是《史记》最独特的贡献，它留下了一页空白，交给后世来写。那么，《史记》在司马迁身后经历了怎样曲折的流传过程？又有多少人为这份事业追加过自己的劳动和心血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12集《名山事业》。
1: 大家好，前面的

0: 节目中呢，我们聊了司马迁的生平和志业，今天呢，咱们来补充谈一谈《史记》这部书在司马迁身后的流传和遭遇。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这个《史记》它最初并不叫做《史记》，而是叫做《太史公》或者《太史公书》。这种命名方式呢，就跟先秦的诸子比较相似，比如说老子啊、庄子啊、商君书啊、韩非子啊，都是这样的，就是用作者这个人来冠名这部书。那么它也就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部书它最初的定位其实是一部私家著作，就是司马谈、司马迁两代太史令他们想要做一本自己的书。可是尽管如此呢，等到书成之后，皇家宫廷一旦看到这部书，立即就引起了重视。史记写成的时候呢，一般认为是一式两份，有一份底稿，有一份副本。司马迁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这部书呢要藏之名山，附在京师，也就是一般理解的两份。那么其中一份留在自己家中，传给自己的子孙世代传习，具体讲呢，其实就是传给了司马迁的这个外孙，叫做杨运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另一份呢，就直接把它交给国家，放在宫廷当中收藏保管，传之后世。那么这一份交给国家之后，国家一看了它的内容，立即就发现了它的价值，于是立即珍藏保管，而且是不让外人看。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司马迁身后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时候，在这个汉朝呢，有一个地方的诸侯王叫做东平司王刘宇，他呢是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的亲兄弟，汉成帝的亲叔叔。在汉成帝即位当了皇帝之后呢，有一年这个东平王刘宇就来到京师来朝见天子。在朝见结束之后，他就向朝廷呢上书，请求朝廷给他一些书看。那么他的要求呢，包括一些诸子类的著作，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墨子啊这一类的著作，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请求，就是他说他想看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由这件事情呢，可见当时的学术资源还是比较稀缺的，好的部分最珍贵的都掌握在皇家手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出在史记写成了50多年之后，这个尽管这部书它的传播还不太广，看到它的人还很少，但是呢听说过它的人已经不少了，它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当时啊，汉成帝还很年轻，主持朝政的呢是他的舅舅大将军王凤。汉成帝就问这个王凤了，就说你看这个东平王的这个要求能不能满足啊，应不应该给他呢？这个王凤当时就回答说这个不行，不能给。为什么呢？那么因为呢，这个诸子的著作他经常有一些思想跟我们提倡的儒家思想他不相符合，所以我们不应该给他传播出去让诸侯王看。那么史记、太史公书那就更不应该给他看了。为什么呢？王凤就说了，他说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全决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其策，天官灾异，地形恶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司马迁的著作当中内容太丰富了，你比方说他有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那些思想那些谋略在里面，战国时代是一个乱世啊，所以里面有很多复杂诡谲的斗争经验。楚汉战争的时候，汉朝建立的时候，在这个斗争当中有很多张良啊、韩信、陈平这些谋臣大将他们的奇谋妙策也不宜外传。再一个还有呢，一些奇怪特殊的天象，比方说日食月食了，比方说这个流星雨啊，这些情况我们今天当成自然现象，但是古人因为他的这个信仰特别，所以呢一般人会认为这些奇怪的天象和地上的国运是相关的，往往会引起民间的思想的变化，或者是人心向背的变化，社会舆论的变化，因此这些内容都不宜外传。他怕就怕有的人别有用心，他学会了之后去应用。那么再一个呢，王凤也说了，说这个太史公书当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关于国家的数据，关于国家的信息也是应该密存的，不应该被人知道。比方说关于这个国家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 关于国家的这个山川隘口，关于国家的这个人口和资源的分布，这些东西放在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它不宜外传。因此啊，有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史记都被官方密藏起来，一般人是不给看的。除非这个人呢得到皇室的许可，允许他看，而且这个时候呢他真需要的话，是他需要哪部分给他看哪部分，一般不让他查阅全部。还有一个例子，在汉哀帝汉平帝期间，黄河呀就不断的决口泛滥，那一直到东汉建立，汉明帝决定甄选人才治理黄河，在这个时候就涌现出了一位大专家，叫做王景。汉明帝听说他之后，就亲自把他招来，跟他好好的详谈一番，关于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思想啊，关于怎么治理黄河的这个思路啊，那么汉明帝向他提了很多的问题，一谈之下呢，这个王景果然都回答了这个皇帝，而且呢非常敏捷，也非常有见地。听完之后呢，汉明帝也非常满意，于是呢他当即下令，就是赐给他很多钱财，还有这个布帛呀、衣物呀，赏给他很多好东西。但是这些赏赐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汉明帝赏给他三部著作。哪三部著作呢？第一部就是《山海经》，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地理学著作。第二个呢是《禹贡图》，这个《禹贡图》呢就是一个地图类的著作。第三部呢就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河渠书》，在《河渠书》里详细的记录了黄河泛滥成灾的水患的历史。另一个呢就是司马迁他从大禹治水开始写了此前前人历朝历代防洪治河，这个包括漕运的各方面的水利的建设和经验。再一个呢，司马迁也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汉武帝时代亲身经历的大规模的这个黄河治理工程，当时叫做户子堵口，他的经验和教训司马迁也写下来了。所以说这一篇河渠书是当时能够看到的最系统，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水利史专著。赏赐给王景这三部著作，一方面呢是表彰他，肯定他的水平，另一方面更是支持他接下来的工作，因为接下来让他治理黄河，他需要用到这些重要的参考书。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史记它在当时有方方面面的实用价值，它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书，而是一个治理国家的宝库。所以呢一直到司马迁身后150多年，在王景治河的这个时候，司马迁身后已经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了，那么东汉的王朝依然非常珍惜并且非常积极地应用这本书。
1: 史记的内容体系庞大复杂，涵盖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历史、文学、科学、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是一本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因此在司马迁去世后，有很多后世之人都想要续写史记，让这个文明数据库可以系统地延续下去。那么这股史记的续写热潮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些增补延续史记的尝试又为后来的史学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呢？
0: 史记这部著作呀，内容非常丰富。那么表面上看，它的主线呢是历代王朝的兴衰，是政治的政权的更迭，但是呢它的内容不止于此，它旁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不折不扣的一部人类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治国的宝典和重要的数据库。也因此呢，这部书它一面世就激发了当时人的一种热情，就是当时人非常想把它继续的写下去，想不停止这部书的写作，那我能不能把我这个时代新发生的事情把它追加进去，那不就能让这本书一直不停地完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本书也发展扩大，那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向它查询，从里面寻找我们用得到的这些资料。 所以后人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可理解，就是我把我这个时代新发生的事情同步上传到这个数据库里，随时对它进行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既然有了这个想法，那么西汉的同

0: 治者就这么做了。西汉朝廷真的就是指派过很多学者来持续的追加，来持续的续写《史记》这部书。刘知己的《史通》当中曾经讲过这件事儿，他说呀，《史记》所书年指汉武，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欣及诸好事者，若冯商、魏恒、杨雄、史岑、梁沈等等等等，我们不念了，都是人名，他们呢相次撰序，弃于哀平间，犹名《史记》。他写过这么一段话，罗列了这么长的一串名单。那么他写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史记》这本书司马迁最终记事的下限在汉武帝的太初时代，那么也就是这个公元前的104年到101年这段时间，在此之后再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没有出现在《史记》当中了，偶尔出现了一句话或者一个词，那么基本上都是司马迁用来终结前面的叙述，就是前面有一件事说到这儿没说完，那么司马迁把这儿给他收个尾，说最后这件事怎么样了。所以呢，在太初之后发生的事情，新的事情司马迁没有再写进去了。那么刘知己就说了，因此呢，刘向啊、刘歆啊，包括其他的学者，就在这个基础上向他追加太初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个所谓的相次撰序，游名史记是什么意思呢？相次撰序就是说跟这个跑接力赛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位接着一位，这个一棒一棒往下传，叫做相次撰序。所有写出来的这些东西都追加到了史记这一部书的名下，所以叫游名史记，都在他的名下保存着。这些记录一直追加到什么时候呢？刘知己说一直弃于哀平间，一直到汉哀帝、汉平帝时代的事情也都写进去了。汉哀帝、汉平帝那就是西汉的最后两位君主啊，在汉平帝之后那就是王莽篡位，然后西汉就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从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学者们在不断的那么前仆后继的去继续这个《史记》的写作，给他追加内容。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呢，其中的大部分人到今天已经是事迹不详了，著作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只知道他一个名字了，但是其中依然不乏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刘向、刘歆父子，这就是中国目录学的开山鼻祖。比如说其中还有大学者杨雄，是西汉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都参与过《史记》这部书的续写。包括呢，刘知己现在所罗列的这些人也不是参与续写《史记》的全部。那么我们如果把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汇总起来，今人认为能够留下名字的，我们还能知道有这个人的，就有20多个人。这其中呢，有一些人当然是朝廷指派的，那么要求他来负责继续修史记，那么剩下的有一些人呢，甚至就是出于个人的热爱，他当志愿者他也要续写史记。充当志愿者主动续写史记的这个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志愿者叫做楚少孙。楚少孙呢，生活在汉宣帝时代，比司马迁大约能晚个50年左右，也就是说司马迁晚年逝世的前后，楚少孙呢差不多刚刚出生。他呢是一位经学家，擅长这个《诗经》和《春秋》，但是时至今日呢，我们已经很少人关心他这个在经学上的建树了，大部分人了解他、知道他是因为他对《史记》所做的工作。楚少孙他自己啊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臣以通经术，授业博士至春秋，以高帝为郎，幸得数位，出入宫殿中10有余年，窃号太史公传。他说我呀是五经博士的弟子，我学的专业是春秋，我的课业成绩啊，因为特别优异，所以就被选拔了，像青年时代的司马迁一样学习好，那么被选拔到皇帝身边做近卫侍从，做郎官。因为做郎官呢，他有这个职务之便，他老是出入宫廷，所以他有时间有机会去看别人没有机会看到的宫廷藏书。在所有的这些藏书当中，他最喜欢的，他私下里非常非常热爱的就是这个太史公书，他称为太史公传，其实就是太史公书。他说我私下呀非常喜欢。那么在后世眼中呢，楚少孙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的迷弟，司马迁的头号粉丝。 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记》130篇中，里面还夹杂着楚少孙的创作。在楚少孙的这个创作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司马迁的仰慕。楚少孙所做的这个在《史记》上的工作呢，包含序和补两个方面。所谓序呢，就跟前面提到那些学者一样，就是把司马迁在这个太初之后他没有写进去的内容，去往里面添加，补充到《史记》当中，这叫做序写。还有一方面的工作呢，叫做补写。补写《史记》呢，是指到楚少孙这个时代呢，这个《史记》这部书已经不完整了，其中有些篇章呢已经亡佚不传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古代的这个书啊，因为它在竹简中写的，它这个传播保存都不是特别方便。像《史记》这么大的一部著作，50多万字，所以它不可能有合订本，它写出来的都是在竹简上一篇一篇、一卷一卷的，然后堆在一起。它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亡佚，非常容易散乱。所以呢，《史记》这部书写完没有多长时间，像楚少孙他生的时候，司马迁可能还没有逝世呢，所以他长大之后，那也不过是20-30年的时间。但是他在宫廷中再看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些篇章无论如何也找不着了。那么这个时候，楚少孙他因为太喜欢这部书了，他就慨然自认，自己去主动搜集各种材料，用他自己的劳动，想要把《史记》当中丢失的这些篇章再创造出来，所以他就进行了再创作，然后写成了一些篇章。今天我们看到《史记》当中的，比如说这个梁孝王世家，比如说《三代世表》，就是很明确是楚少孙写的。楚少孙写成的呢，现在认为大约有6-7篇。都在《史记》当中，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楚少孙也是不容易，他就纯粹的出于对偶像的这个热爱，然后也没有报酬，当志愿者，然后义务劳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把《史记》当中一看缺的这些篇章，努力的尽量把它补充完整。对他这工作呀，后人评价，词多笔漏，非迁本意，也说他没文采，没见识，不是您司马迁的本意。但是啊，这件事儿你也不能全怪楚少孙，因为司马迁实在是才华盖世，《史记》珠玉在前，有他比着，什么人写都得相形见绌。所以后人凡是续写《史记》的人，基本上都逃不了这两句话。所以楚少孙也不是一个个例。如果如实的讲呢，楚少孙写的东西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他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他补充了一些《史记》中原来没有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一个著名的故事，西门豹治邺。那就是楚少孙把它写进《史记》的。
1: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贯穿古今的叙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启迪与影响。随着东汉班固所著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问世，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继承，成为了官修史书的标准体例，经过历朝历代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流传于后世的24史。那么史记如何启发了汉书的创作？司马迁的奋斗历程又如何激励了后人的模仿和致敬呢？
0: 咱们说了，司马迁的这个史记震撼了两汉学界，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就掀起了这个续写补写史记的热潮。同时呢，因为史记这本书被皇家所珍藏，就不给别人看，所以呢，一般的读书人如果得到机会看了这个史记，会觉得非常幸运。那么假如是这个皇家决定御赐给这个读书人一部分，那么或者是甚至是给他抄全部的一套史记，那是非常非常大的荣幸，无上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西汉成帝的时代，就有这么一个人叫做班游，他就获得了这样一种荣幸。他本身呢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年轻人，汉成帝呢看好他，就派他给这个大学者刘向做助手，跟刘向一起整理皇家藏书。这个工作就需要不停地跟皇帝沟通，隔一段时间比如说向皇帝汇报这个整理藏书的进度如何了呀，所以就经常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谈论读书，讨论学问。 一来二去呢，这个汉成帝也是读过书的人，还是比较有才华的，那么他就觉得这个班友表现相当不错，就非常欣赏他，后来呢就决定把一部分皇家的珍本藏书抄一份赏赐给班友，其中呢重要的一部就是史记，班友就得到了这个一套史记的抄本。就这件事儿，一直到过了两代人，西汉都结束了，东汉都建立了，班游的后人回想起这件事情依然是津津乐道，觉得特别光荣。那么也就从班游开始，班氏家族当中就代代流传这套史记，这就成为他们家族中世代传习的一个学问。从此之后呢，班氏家族也跟史记结下了不解之缘。班游有一个侄子叫做班彪，那么他生在西汉的末年，他从小有机会读史记啊，那么等他读熟了史记，他再看前辈学者续补的篇章，他也有一个批评，他说他们写的东西啊，多鄙俗，不足以总记其书，彪乃记采前史遗事，傍贯译文，作后传数十篇。他说他看到这些前代学者写的东西，他觉得也是水平不佳，根本赶不上司马迁的原作，所以呢他干脆他自己动手写了数十篇，叫做后传。那么什么后传呢？什么东西的后传？那当然是史记的后传，也就是说他看不得别人写的，那么他也亲自续补了史记。班彪的这次续补，据前人讲，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后来班彪生了个儿子，生在东汉初年，叫做班固。他也是呢，和父亲一样，家里有史记啊，他从小有机会读史记。等他读熟了，再看他父亲写的，他觉得还是有缺点，还是不够详尽。那么班固想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啊，他说干脆吧，我也别再往史记里面续了，我干脆另起炉灶，我再来一本新著。过去呢，司马迁写史记，上起皇帝尧舜，下到汉武帝时代。那么现在呢，班固他要再写一部书，那么既然皇帝尧舜以来的事情司马迁也写了，他呢上起汉高祖刘邦，下面呢一直写到西汉末年，让他自成一体，变成一个独立的单元。一个多世纪来，由于史记引发的续写补写的热潮，终于催生出了另一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产生之后，又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叫做汉书。此后呢，史记和汉书就成了中国历史写作的楷模。从史记和汉书以后，历代的官修史书都采用了他们的体例，一直沿用到清代。所以呢，大名鼎鼎的二十四史都是和史记汉书同一体例的，大家保持队形，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当中的头两部。史记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千百年来赢得了后人无数的崇拜和致敬。在司马迁写作完史记的时候呢，他号称自己是要藏之名山，所以从此以后在汉语中就有了一个词叫做名山事业，就是用来指那些不朽的著作，不朽的学术活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史记就代表了个人的辉煌的文化创造，最杰出的文化成果，名山事业就是中国读书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但是呢，历史毕竟这么漫长，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呢，史记也不是只有这一种评价，有的时候也会有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比如说曾经一度呢，史记就被称为谤书。什么叫谤书呢？就是专门诽谤抹黑的作品。因为啊，在东汉时代就有那么一个传说，说汉武帝晚年呢，听说司马迁在写历史，他就很好奇他写的什么，那么他就派人去找司马迁，把他的其中涉及到自己父亲的汉景帝的这个本纪和写自己的汉武帝的这个本纪拿来，他要看一看，审查一下，看看这个司马迁他到底怎么说自己这个父子俩。结果不看不要紧呢，一看把汉武帝气得个半死。这个里面呢，据说写了很多 这个他父亲和他的坏话，写他们的缺点。所以汉武帝很生气，一怒之下呢，他就决定把这个

这两篇文章从史记当中抽出来，把它销毁了，不允许外传，不允许这两篇文章流传。并且呢，这个传说它还真的好像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不由人一点都不信。怎么讲呢？景帝本纪啊，在今天的史记当中它还在，但是汉武帝的本纪在今本的史记中它确确实实是没有了。而且呢，从历史的这个流传过程来看，从现有的史料看，它很早就已经没有了。在史记大概这个成书之后不久，这个汉武帝的本纪就不见了。那么这一点好像正向人们证明了这个传说的它的可靠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史记当中留下的这个汉武帝的本纪也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它很明显就是摘抄史记当中的其他篇章对它进行剪辑然后拼凑出来的。东汉的人就更加坚信，有一部分人就想，那看来啊，司马迁写的这个史记确实是诽谤了汉武帝，不然这个东西怎么会没了呢？当然了，对这个说法呢也有人提出反驳，后来的学者包括读者自己也会想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反驳，认为不是这样的。基本的反驳的理由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是说，汉武帝既然觉得司马迁写的不好，而且呢是把他气着了，气成这样，那么他怎么会只烧涉及到他爷俩的东西呢？他不会更解恨，他把这个整个的史记都销毁吗？我看到他不好，我就抽了这两篇把他销毁了，还允许那么多篇章，130篇呢，其他的篇章依然允许他流传。所以后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人觉得这个汉武帝啊，他八成是没有看过史记，或者他看过史记之后他没有那么大的意见。总之呢，这个汉武帝的本纪应该不是汉武帝销毁的，他之所以没了，有可能是偶然的什么原因就失传了，这是另一方的观点。这就成了史记流传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疑案。那么当然史记流传了2000年，这种大大小小的疑案是很多的，这只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个疑案呢，到今天也没有定论。我倒想补充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在这个东汉的末年呢，有一个著名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个知名的读书人，叫做王允。他目睹董卓挟持皇帝，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那么他就表面上跟董卓合作，实际上呢背地里想办法，最后呢找机会把董卓除掉了。史书上讲啊，这个董卓被杀了之后，在朝廷上，在朝臣中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肯定的，当时把持大权的人突然换人了，那么朝臣当中是心里是有震动的。当时的朝臣当中呢，就有一位大学者，名字叫蔡邕，他也觉得这件事很震撼。但是蔡邕的这个心情啊，还要比一般的朝臣还复杂。一方面呢，董卓确实是当时汉朝的公害，所以除了他呢也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另一方面呢，董卓这个人虽然残暴，但是他从掌权开始他就对蔡邕非常重视，他早就听说蔡邕的大名，他自己没什么学问，是个军阀，但是呢他很想拉拢这个学者给自己装点门面。所以自从掌权之后啊，他对蔡邕还是挺好的，想尽办法的表达自己的尊重，那么对蔡邕呢也是有礼有加。蔡邕这边呢，那么尽管不认同董卓这个人，但是呢也不敢不合作，因为董卓这个人你不合作他真杀你啊。所以呢，尽管知道董卓拉拢自己别有用心，可是呢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表面维持和平。所以双方呢维持着表面的和谐，一来二去呢就走得非常熟悉。那么现在呢突然听说了董卓的死讯，那么蔡邕呢不免心里觉得很复杂，蔡邕他难免的他觉得非常感慨，他就不由自主的，他就叹了口气呀、啊。没想到叹这口气就惹了祸了。旁边呢就是王允，王允就听到了，他立即就指责蔡邕，他说你怎么回事？像董卓这样的大坏蛋是大家的公敌，那么他死了不应该高兴吗？你怎么能同情这样的人呢？所以他立即叫人来把蔡邕抓起来，准备给他治罪杀头。哎呀，蔡邕本人包括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全都慌了呀。那么蔡邕赶紧就是赔礼道歉吧，我错了，你饶了我吧。那么大臣们在旁边也都跟着说情。可是呢，王允这个人呢，他一方面非常正直，嫉恶如仇，但另一方面他这个人非常偏激，

记，把炎帝黄帝以来的历史全写了，那么一直写到汉武帝。那么班固呢，写了汉书，把整个西汉的事情都写了。那么现在看来呢，还有东汉我们这200年的事情没有人写，那么正好我来写呀。一个读书人能够写一部和史记汉书能够并列的作品，那是无上光荣啊。所以他心里非常想写这样一部著作。那么所以他从很多年之前就开始搜集资料，然后也打了很多草稿，但是他还没有正式动笔开始写作。所以现在突然的面临这个生死的考验，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效仿司马迁。他想无论如何，不管是痛苦也好，是耻辱也罢，我一定要活下来。他把这个当成上天对自己的一种考验，他想毅然决然地承担起来，他是这么想的。而当时呢，其他朝廷中的大臣，很多同僚呢，也有点知道他的心思，那么并且有很多人呢，知道他是大学者，很钦佩他，所以也纷纷地向王允求情。那么甚至有人就直接跟王允说了，说哪怕就算他同情董卓这个事儿，他是不对，那么你能不能看在他是一个大学者的份上，你饶过他这一回，毕竟他还要写一部伟大的著作呀，你就冲着为了让他写这本书，你饶他一命可以不可以？但是没成想，王允坚决地给他治罪，最后蔡邕就被杀了，他的理想当中的名著当然也就落空了。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后人的感慨和深思。大家想一想，王允为了阻止他想象中的谤书产生，他不惜杀死大学者蔡邕。可是呢，汉武帝在传说当中不是这样的，假如传说是真的的话，汉武帝哪怕他已经看到了司马迁在这个自己的文章中批评自己，那么他有看不惯的地方，他也只删除了关于自己的部分，还是允许史记这部书传世的，这是很不一样的选择。这个说明了司马迁所写作的史记是一部严肃的有价值的伟大著作，而不是像后人想象的是一个谤书，是纯粹的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而扭曲事实的作品。就像班固讲的，他说呢，他看到的他眼中的史记是这样的，他说其文直其事和，不虚美不隐恶，说司马迁终究是一个正直忠实的大史家，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家，他写的东西必然不全是好事，也必然不全是坏事，他必须要忠实于错综复杂的现实。所以他里面写的社会，他就既要写社会的美好繁荣，他也会写社会的危机和矛盾。他里面写君主，他就既要写君主的缺点和不足，也会写君主的英明和伟大。因此呢，像这样的著作，它就必然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所以哪怕汉武帝，哪怕是朝廷再看不惯其中某些具体的部分，想要把它彻底的消灭抹杀，他也依然不能够，也依然不敢不敬畏重视这部书实际的价值。它的内容那么丰富，那么有价值，它是传给后代的一笔思想财富，所以汉代的统治者哪怕对它进行删削，抽取他们不想看到的部分，他们也依然会把这个文章的主体把它保留下来，传给自己的后代，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后代更容易的统治天下呢，他也会敬畏这部呕心沥血写成的名著。另一方面，汉武帝允许司马迁的这个著作大部分都流传后世，他恰恰证明了汉武帝他不同于王允的他的伟大之处，他到底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君主。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心胸，这一点对于文化的宽容和敬畏，就成全了史记流传后世，同时也成全了汉武帝自己的荣耀，是千百年之后人们还能够通过史记这部书一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要知道，毕竟政治的、军事的丰功伟绩都免不了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褪色，而只有伟大的著作能够使这些丰功伟绩永存于后人的心中，而史记显然属于这个层次的著作。

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系列节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能够和大家一起走进探访这样伟大的灵魂和杰出的心智，我也深感荣幸。在讲述当中呢，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大家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

0: 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 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7: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7: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0: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1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9: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 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

0: 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王波、杨森、陈东出席，卢世仁到会指导。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学有榜样、行有警示，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省政协农业和农

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卢世仁到会指导并做点评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出席。马军指出，要用好典型案例这剂良药，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对照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对照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对照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按规矩办事，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提升效能。要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聚焦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目标任务，深入践行三严三实，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为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蚌埠更大贡献。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5月26号，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福连峰等出席。马军在讲话中结合近年来我市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地方发展的惨痛教训，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认真对照，检身正己，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对照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马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深入推进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坚决防止前紧后松、变形走样，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实际成效。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6号至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与脑机接口、智能传感器、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家及人才团队座谈交流。他指出，近年来，蚌埠市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力推进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构建体现蚌埠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来蚌埠多走走、多看看，增进对蚌埠的认识了解，感受蚌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政企交流，进一步找准合作契机，与蚌埠共享机遇、共赢发展。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产业基础良好，创新氛围浓厚，让人印象深刻，希望持续深化沟通交流，推动更多项目、技术、人才在蚌埠集聚，助力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下一条，记者王道报道。5月27号，由省工信厅主办的工业企业政策宣贯进园区活动走进蚌埠经开区，一场内容详实、服务贴心的政策宣讲会如期开讲，现场氛围热烈，参会企业代表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互动提问，大家在面对面交流中吃透惠企政策，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业务专家轮番登台，
围绕技术改造升级、产业链协同创新、优质市场主体培育、文企文岗、质量品牌打造等企业关心的热点领域，逐条解读政策细则。

0: 梳理申报流程，明确扶持标准，讲解环节条理清晰，答疑环节直击痛点。面对企业提出的各类疑问，专家们逐一细致解答，耐心回应。此次活动共吸引全市120家企业代表线下参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进一步拓宽政策传播渠道，提升惠企政策的覆盖面与群众知晓度。夏收夏种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怀远县早部署早行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全面检修农机，备战三夏。
1: 连日来，怀远县徐围乡徐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吉飞带领技术员们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履带等关键部位进行保养调试。怀远县迪尔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吉飞：
2: 接下来我们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高效开展小麦收割作业，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
1: 为了解决夏收期间看天晒粮问题，怀远县在各乡镇布局建设18个粮食烘干中心，在包集镇烘干中心内，烘干设备已经整修一新。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3: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缝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1: 今年三夏，怀远县将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通过提前摸排农机分布和供需对接，科学调度本地及跨区作业机械，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4: 三夏期间，怀远县计划投入5465台联合收割机，并依托农机产业企业组建10个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维修，离镇小麦抢收工作6月5日前大头落地。
1: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0: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5月27号下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组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蚌山区星光花园小区，共同开展以电力服务进社区、真情服务暖民心为主题的进社区活动。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5: 活动现场，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电网提质、安全用电、便民办电、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全方位解答。节目嘉宾详细讲解了夏季节电技巧、梅雨季节家电防潮、户外安全用电等实用知识，普及钓鱼、放风筝等场景的电力安全规范，还解读了分时电价、一户多人口阶梯电价、低保无保户免费用电等惠民政策，推介网上国网 APP 每月缴费立减、新用户专属优惠等福利，受到居民的欢迎。小区居民王女士：
6: 今天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了这个用电的知识，包括这个特殊用电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活动介绍的也比较详细，非常有用。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聚焦供电可靠性提升，扎实推进老旧设备改造、配电自动化升级、电网保护优化等重点工作，从源头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恋：
7: 今天我们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分公司呢，走进星光花园小区，与居民朋友们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解答用电的疑惑，介绍我们用电的优惠政策和安全用电的一些知识，倾听朋友们的诉求，把我们的便民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搭建供电服务的沟通桥梁。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老旧小区改造点亮宜居生活。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安徽有家硅光科技。

0: 险公司配套头部企业深耕算力赛道。今日提醒，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执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固镇县聚焦老旧小区配套薄弱、设施老化等问题，精准发力推进改造提升，补齐居住短板，持续擦亮宜居县城民生底色，让老旧小区焕发新容颜。
1: 在固镇县古阳镇惠北片区的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借助各种小型机械对狭窄的巷道进行功能改造和提升。近年来，固镇县紧扣宜居县城建设目标，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2: 主要改造一个是基础类的，就像渔物管网、道路、燃气、抢索电，包括这个抢索电之前都是很零散的，我们现在抢索电入地，燃气入户，自来水入户。
1: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固镇县坚持问需于民，因地制宜，结合各小区实际分批分类，稳步施工，精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不仅惠及居民日常生活，也有效降低社区物业管护难度，为小区精细化、长效化管理筑牢基础。固镇县古阳镇古阳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兰：
3: 改造过以后，我们居委会管理更方便，也会给我们居委会就是减少不少的开支。
1: 经过系统化升级改造，固镇县老旧小区实现了道路通畅、环境整洁、车辆停放规范。截至目前，全县已有8000多户居民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2: 自2016年以来，我们全县改造目前完成了这37个小区，总面积达到9000多万平方。
1: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0: 作为算力体系中的关键配套硬件，硅光模块被誉为算力世界的高速网线，是海量数据高效传输的重要保障。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锚定算力新赛道，专注硅光模块研发制造，持续扩产能、拓销路、提品质，深度配套阿里、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及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企业今年产值预计可达2.5亿元，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我市高端电子信息产业急剧提质、迭代升级。
1: 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检测、分拣工作，赶制市场订单。硅光模块相当于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承担着算力设备、网络设备的数据收发与高速传输职能，广泛适配多个应用场景。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4: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一个爆发，我们就需要做这个投产中心，这些东西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光模块，它会进行一个电信号跟数字信号的一个转换，就是把电信号转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再转化成这个电信号，然后进行一个传输。因为受这个市场 AI 大模型市场的一个爆发呢，整体来说的话，市场是供不应求的，这个赛道比较火，带动我们这个细分领域也比较火。
1: 安徽有家硅光科技于2023年正式投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也是国内较早实现高速硅光芯片自主研发、规模化量产的科创企业。企业搭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可独立完成芯片设计、产品研发、批量生产全链条作业，完备的科创能力为产品迭代、产能释放、品质升级筑牢核心支撑。自投产以来，企业持续打磨生产工艺，落地年产60万只光模块生产线，并在2024年实现高端硅光模块量产，产品可精准适配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高端设备，行业竞争优势愈发凸显。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付能力，企业斩获头部市场认可，长期为阿里、字节跳动等国内顶尖互联网企业以及三大通信运营商提供算力硬件配套，成为全国头部科技企业的重要本土供应商。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4: 今年一季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材料资金得到了一个补充，生产还是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话能做到3万瓶。2026年第一季度的产值是在6000万左右，计划是2.5个亿左右吧。
1: 在稳固现有产品、深耕主流市场的基础上，有家硅光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持续抢占高端算力配套赛道，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记者王道报道。
0: 日前，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启动实景开放，实体样板间、主体架空泛会所及中庭景观全面亮相，户户有花园、层层有庭院的创新设计，展现了我市在改善人居环境、探索未来住宅方面的新实践。
5: 开放首日，不少市民和房产中介来到现场，实地了解第四代住宅的设计理念与居住体验。第四代住宅又称庭院房或立体森林生态住房，区别于传统住宅，它将地面庭院搬到空中，实现每户拥有独立空中花园。云上森林项目层高 3.1 米，二楼及以上每户配备约34至42平方米不等的空中花园，整体得房率近110%，绿地率比常规项目提升约15%。云上森林项目营销策划部部长郭璐：
6: 空中花园设置了分户隔墙、防护挡板和花园树池，来解决隐私性，提升居住体验。同时，可靠的防水与排水系统让住户享受空中庭院生活。预计到6月份，我们还将会有第三栋单体启动预售。
5: 云上森林项目位于高新区黄山大道南侧，总投资约4亿元，共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提供310套住宅。未来项目将与周边学校、医院、生态公园及商业综合体形成联动，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配套。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7: 我们将坚守工匠精神，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确保6月初顺利实现项目全面封顶。
5: 记者马笑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推进新版安徽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落地实施，以严格监管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群众用械安全。细则实施以来，全市共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330家次，限期整改57家，责令注销1家，企业主动注销或取消备案32家，依法公示注销或取消备案97家。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市政设施安全生产及有限空间安全操作专题培训，授课人员紧密围绕路面养护、管网疏通、泵站运维等核心业务，系统解读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市政行业安全操作规范及各岗位安全履职要点，有效提升了一线作业人员规范操作、隐患排查、应急处置3大核心能力，压紧压实了各岗位安全主体责任，完善了安全作业管理体系。2026年普通高考蚌埠考点安排日前公布，我市涉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4个考区，其中市区设置了8个考点，分别是蚌埠第一中学、蚌埠第二中学、蚌埠第三中学、蚌埠铁路中学、蚌埠第四中学、蚌埠第五中学、蚌埠第九中学、蚌埠田家炳中学。
8: 今日提醒，
0: 下面来听今日提醒。6月1号起，全国将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打破以往仅以驾驶时长判定的方式，改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标准综合认定，违规将依法处罚。原有规则仅判定疲劳驾驶违规是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新规细化标准是，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属疲劳驾驶；客运、出租、网约车等营运驾驶人，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会被认定违规。同时，交警还会结合驾驶员闭眼时长、精神状态、出行前睡眠及作息情况综合判定，依托行车数据、监控视频、问询记录等完成取证。 疲劳驾驶易引发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极易造成撞护栏、追尾、车辆失控等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深夜、凌晨等易犯困时段。长途出行尽量结伴轮流驾驶，切。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最痛苦的事，我不会死。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的新年是邹小宁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新年。尽管他们全家被邀请去了大一新办的别墅，但回到家里，父母又是一场恶仗。哪怕躲在自己狭小的书房里戴着耳机，邹小宁仍能听到那些比刀子还戳人的言语。邹小宁2005年10月出生，父亲邹志涛和母亲顾婉容都在当地一家大型钢厂上班。由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他从小都是外公外婆照顾。邹小宁很小就知道大姨顾婉华和妈妈是双胞胎姐妹，但在邹小宁的成长岁月里，顾婉华一家很少与他们来往，就连过年过节都是他们一家三口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外婆也经常感叹顾婉华不如顾婉容。在他们的讲述里，邹小宁也知道了那些过往。顾婉华和顾婉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考的也是同一所大学，但就读不同的专业。顾婉容性格活泼，嘴巴甜，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大学期间，她和比自己大2届的邹志涛恋爱，毕业后顺利进入钢厂，之后与邹志涛结婚生子，日子过得顺顺当当。不仅如此，顾婉容因表现出色，在厂里也是骨干。而顾婉华从小就不善言辞，性格也比较孤僻，毕业后几经周折才进入一家小私企做文员，亲戚朋友给他介绍对象他都看不中。几年后却找了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离异男薛涛。父母不同意，顾婉华却很执着，最后还偷拿户口本瞒着父母和薛涛领证了。为此父母很伤心，还撂下狠话说就当没这个女儿。因此顾婉华和薛涛很少回来，与顾婉容之间的走动也少了。之后顾婉华和薛涛生下了女儿薛小琪，可没过几年他们就双双辞了工作，开了家建材加工厂。顾婉华的父母知道后很生气，越发为女儿的将来担忧。幸好小女儿安稳顺遂，多少给了老人一丝安慰。2019年的一天，顾婉华哭着跑回家，说自己的工厂资金周转困难，需要20万。如果没有这笔钱，他不仅会破产，还会欠供货商一大笔钱。尽管父母唉声叹气，但还是拿出了全部积蓄，可还是不够。彼时顾婉容站出来：“不够的我来凑，姐，你看你都老成什么样了，真不值啊。”说完，借了10万块给顾婉华。也许是有了这笔钱的支撑，也许是顾婉华运气好，她的工厂不仅挺过了难关，还扭亏为盈。一年后，顾婉华还了父母和顾婉容的本金，还分别给了两边8万元的利息。随着顾婉华和薛涛的生意越做越好，他们回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来，他们都格外光鲜， 还给家里人买各种高档的礼物。特别是邹小宁，每次收到大姨给自己买的名牌球鞋和新款手机时，就万分开心，甚至觉得有个有钱的大姨真好。然而当有一次邹小宁和顾婉容提着牛奶和生日蛋糕去给外婆过生日时，外婆却嚷道：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万华给我买的进口牛奶和蛋白粉我都吃不完。顾婉容没说什么，放下东西就拉着邹小宁离开了。但回到家后，顾婉容就对着邹志涛抱怨：不就是嫌我拿去的东西档次差了，看不上？邹志涛也煽风点火。之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顾婉容也经常当着邹小宁的面诋毁和讽刺顾婉华，说顾婉华一直混得不如自己，现在有钱了就是想在自己面前显摆一番，还说顾婉华看着内向，其实多的是心眼儿。时间长了，邹小宁也慢慢觉得母亲说的不无道理。2021年中秋，顾婉华在当地一家很贵的海鲜酒楼订了包间，邀请全家人吃饭赏月。那天顾小宁吃到了很多他从来没吃过的海鲜，很是满足。可刚进家门就听顾婉容不屑地说：你看他那显摆的样，这个很贵的一定要尝尝，那个稀有的我提前订了好久才预订到，也不想想是谁当初穷的找我们借钱。邹志涛却讽刺道：那还不是你慷慨拿自家的血汗钱帮别人发财。也许是邹志涛的嘲讽惹怒了顾婉容，两人吵了起来。只听顾婉容冷嘲道：还是我姐有眼光，找了个会赚钱的男人。邹志涛也不甘示弱：那你也去找个二婚老男人。两人越吵越凶，最后直接摔盘子掀桌子。邹小宁闷闷地坐在书桌边，一个字儿都看不进去。此后每次家庭聚会回来，父母就像钉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大吵一通。好几次吵到最后，邹志涛负气离家，而顾婉容则一个人坐在客厅哭泣。这样的次数多了，邹小宁心里很是厌烦。在当顾婉华组织家庭聚会时，他都提出不想参与，可父母却不允许。没多久，顾婉容和邹志涛所在的单位效益下滑，这期间两口子都只拿最低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碎之事，两口子时常在家争吵，而且从来不避讳邹小宁。长此以往，邹小宁心里充满了戾气。2022年，邹志涛和顾婉容所在的单位大面积裁员，要求双职工夫妻只能留一个。邹志涛选择离开，成了下岗人员。心高气傲的顾婉容只好拉下脸去求顾婉华，希望他能把邹志涛弄到厂里上班。顾婉华是那种做事儿一板一眼的人，他觉得邹志涛并不适合自己的工厂，想拒绝，但父母给他施压，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妥善安排。无奈下，顾婉华将邹志涛安排到了厂里做品管，工作清闲但工资不高。他还叮嘱邹志涛，让他千万不要在厂里透露彼此的亲戚关系。对此邹志涛很是不满，他多次跟顾婉容抱怨，说自己在厂里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生

产线上的小组长，不管是谁都能命令他，还说顾婉华完全不尊重他，在厂里碰到也装作不认识。刚开始顾婉容还安慰邹志涛说有个工作就不错的，可邹志涛却说，你姐就是靠我们当初那笔钱才翻身的，如果没有我们她早就完了，我们好歹也算个股东吧，但她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过？她现在有钱了，除了在你面前显摆炫耀还有什么？邹志涛的话让顾婉容心里的天平渐渐失衡了。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觉得他比顾婉华强，就连父母也经常说顾婉华有他一半灵光就放心了。可如今这个处处不如自己的姐姐竟然成了大家艳羡的对象，就连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只会把顾婉华敬如上宾，自己则成了小透明。父母更是一口一个婉华买的，婉华掏的钱。这样的落差让顾婉容心里很不爽，夫妻俩也在家里毫无顾忌地当着儿子的面诋毁和数落顾婉华夫妻，说他们如何不近人情，如何虚伪，如何喜欢显摆。长此以往，这些印象深深地刻在了儿子邹小宁的心上，他甚至觉得父母不和睦，家庭不幸福，都是拜这个大姨所赐。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顾婉华一家搬到了多年前购买的一套别墅里。由于别墅是几年前装修的，并没有安装密码锁，此时顾婉华夫妻将女儿薛小琪送到了全市最好的私立初中。因为住校，薛小琪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顾婉华觉得太冷清，就邀请父母过去住，还特意给父母一把别墅的钥匙。可老两口怕自己年纪大，万一哪天把钥匙掉了进不了门，就让邹小宁帮自己配了一把备用。哪知邹小宁暗中多配了一把。转眼邹小宁升入高三，但他的成绩并不理想，父母很着急。邹志涛总是言语狠厉地对他说，你不像人家薛小琪，成绩不好可以出国，反正有家产可以继承，你老子我除了穷没什么可以让你继承的，所以你自己要争气，否则就跟我们一样给人当牛马。不仅如此，每当寒暑假，顾婉容就会让邹小宁住到顾婉华的别墅里。邹小宁不想去，顾婉容就告诉他，你去那边住，天天有保姆伺候，而且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不比家里舒服？我们也是为你好啊。无奈邹小宁只能硬着头皮去，但每每看到顾婉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模样，他心里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有时顾婉华安慰他说读不下去就不要强求的时候，敏感的他觉得顾婉华是别有意味，甚至在心里嘀咕，你怎么不让你女儿放弃读书？2025年，邹小宁高考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他选择了复读。邹小宁的高考失利让父母恨铁不成钢，天天在家唉声叹气，邹小宁很是烦闷。为了解压，他偶尔会偷偷跑到网咖玩游戏。2025年8月的一天，邹小宁在网咖和几个社会青年发生争执，厮打中，他用板凳将其中一个社会青年刘波的头给打破了。邹小宁很害怕，央求网咖老板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学校，表示愿意承担所有费用。网咖老板看邹小宁是个学生，同意了。但刘波的医疗费要10000多，邹小宁害怕父母责骂，就第一时间联系了顾婉华。顾婉华虽然批评了邹小宁，但还是赶到医院付了医药费。邹小宁央求顾婉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顾婉华答应了。
可没几天，顾婉容还是知道了此事，把邹小宁骂了个狗血淋头。邹小宁质问顾婉华为何出尔反尔，顾婉华说，小宁，大姨虽然答应了你，可事后想想，这事儿还是得让你爸妈知道，毕竟你是他们的儿子。那一刻，邹小宁心里恨透了这个伪善的女人，之后她好久都没有再踏进顾婉华的家门。2025年11月23号是顾婉华的生日，这天薛涛订了家高档餐厅，邀请全家吃饭。邹小宁本不愿意去，可架不住父母的逼迫，宴席中薛涛当着全家人的面给顾婉华送了一个限量版的名牌包包。邹小宁却看到了顾婉容羡慕且愤怒的眼神。回到家，顾婉容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包都扔了出来，对着邹志涛哭着咆哮，我所有的包加起来都没有人家一个包贵，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呢？看着妻子又发疯，邹志涛也瞬间被激怒，你一天到晚拿我撒气，你怎么不去骂你那个白眼狼姐姐？父母的争吵再次传进邹小宁的耳朵里，而这次父母竟然提到了离婚。邹小宁想到母亲一辈子都没用过一个名牌包，而顾婉华家里有多的数不过来的名牌包和首饰，她却从来没有送一个给母亲。想到顾婉华的虚伪，邹小宁怒不可遏，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几天后，邹小宁联系上之前因为打架认识的刘波，问他想不想搞点钱花，随即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对方，没想到刘波爽快答应。2025年12月4号，邹小宁从外婆那里得知，顾婉华家的保姆请假回了老家，就把自己当初多配的那把钥匙给了刘波。据案发后刘波交代，当邹小宁告诉他顾婉华家很有钱时，他就心动了。之后他找到社会青年张勇，许诺将赃款的三分之一分给对方。此后两人多次来到别墅区踩点，摸清了小区内摄像头的分布情况。12月5号凌晨2点左右，刘波和张勇用邹小宁给的钥匙打开了顾婉华的别墅大门。他早已从邹小宁口中得知，别墅内没有安装监控。但让刘波他们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在翻找东西时，顾婉华被惊醒，而且吓得惊叫起来。情急下，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刀将其杀死。而薛涛因为失眠，当晚服用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两人一不做二不休，把薛涛也杀死了。由于别墅地处偏僻，而且房子与房子之间相隔比较远，响动并没有惊扰到其他住户。随后两人仓皇逃跑。第二天中午，顾婉华的母亲张德芬来别墅送东西，看到女儿女婿倒在血泊里，第一时间报了警。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把视线瞄准刚成年的邹小宁，可随着逐一排除，最终还是锁定邹小宁为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讯问下，邹小宁承认是自己找人去顾婉华家偷窃，钥匙也是他给的。但他的初衷并不是杀人，只是想出口气儿而已。没想到刘波他们竟然把顾婉华夫妇给杀了。邹小宁痛哭不已，表示自己知道错了。很快警方根据邹小宁提供的线索，在临县一个小旅馆里抓捕了正在潜逃的刘波和同案犯张勇。刘波和张勇对入室偷窃且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得知真相的顾婉容和邹志涛既震惊又悔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家的争吵以及负面情绪的宣泄全都灌输到儿子心里，让儿子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悲剧发生。母亲也因为目睹惨案现场一病不起。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波和张勇无期徒刑，邹小宁虽未直接参与，但已犯教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父母的嫉妒与争吵会不知不觉在孩子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作为父母，我们应该警醒，家庭不该是情绪垃圾桶，家长的情绪管理与正向引导才是守护孩子心智，使其健康成长的关键。希望每位父母都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为孩子做出榜样。
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